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9月1号举行，中国香港队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

0: 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以创科与新巨览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4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9月1号举行第三个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新平台 SIM at In Hong Kong 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及材料4个前沿科技领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8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IM at In Hong Kong，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约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及全球顶尖大学与科研机构。In Hong Kong 是香港特区政府具标志性的国际科研旗舰项目，旨在汇聚国际顶尖机构与本地大学机构合作，在香港建立研发中心。特区政府投放100亿港元，已成功建立专注医疗科技的 Health at In Hong Kong 和专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的 Air at In Hong Kong 两大平台，至今吸引超过30家来自全球12个经济体的顶尖院校和研发机构，累计资助30多间研发中心，汇聚约3000名本地和海内外科研人才。记者9月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短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下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展期内还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香港首个由加油站全面转型为高速专用充电站的项目日前正式启用，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站内提供20个快充车位，配备5部充电功率达600千瓦的主机。该充电站是目前首个获特区政府审批由传统加油站土地转型的专用高速充电站，所有车位的车辆同时充电时全部均能达到100千瓦以上的充电速度，30%的车位使用最新全液冷技术，对部分800伏特或以上车型来说，电量由20%充至80%，最快只需约10分钟。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

0: 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也接获超过20000份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45%-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也持续稳步增长。在申请总量上升的同时，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也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及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校方首次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成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大也首度录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新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避暑圣地鸳鸯坡，见证契丹兴与衰。在张家口张北县坝上坝下的交界处，有一处十分险要的隘口。古时候这里是蟑螂结队，野狐成群，所以被人称为是野狐岭。辽金以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野狐岭一直是边关要隘和军事重地。公元1211年，一场大战就要在这里上演，中国历史就要在这里转折。这是怎样一场血雨腥风呢？这是怎样一段动荡的历史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2: 张家口的草原天路成了旅游界的热词，那它为什么吸引了游客的目光？主要在于啊，它一边是茫茫草原，一边呢是崇山峻岭，风光秀美，地势险要。草原天路正是横跨在野狐岭上的一个飘带，野狐岭又被称为黑风口，这儿啊山高风大，连接内蒙古草原，是华北通往内蒙的交通咽喉。历史上这里发生过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争——野狐岭之战。战争双方是45万金朝士兵和漠北草原的10万蒙古军队。这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开始之前，我们还得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蒙古军队的首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名字叫博尔之金铁木真，公元1162年，他出生在漠北草原原斡难河上游的地区。 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啊，草原上并没有一个叫做蒙古的统一民族，在大大小小征战不休的部落之中，蒙古只是一个较大部落联盟的称号。铁木真所属的部落就是这个联盟中的一支，名字叫做乞颜，他的父亲也速该就是乞颜部落的首领。对于铁木真来说啊，童年生活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在他九岁的那一年，父亲也速该死在了其他部落的手下。消息一传开，铁木真所在的部落内人心惶惶，部落里的太一武家族首领趁机夺取权力，铁木真父亲的老部下纷纷投靠新首领，可怜这个不大点的孩子和几个家人就落了单，生活上是无依无靠，就连活命都快成问题了。万不得已，铁木真这一家子逃离了原来的部落，动脑子拼力气，好不容易活了下来。铁木真的苦难人生并没有就此消停，在他成年之前经历了三次意外的劫难，每一次都差点丢了性命，好在他造化大，最后都能化险为夷。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苦难的生活给铁木真提供了宝贵的人生财富。他的军事生涯从十八岁起步，他带领部下东征西讨，先后征服了塔塔尔部、扎达兰部这些很多部落。公元1206年的春天，蒙古贵族在沃难河的源头召开大会，诸王和群臣尊称铁木真为成吉思汗，这标志着铁木真基本上完成了对蒙古各部落的统一。
1: 在铁木真完成蒙古统一大业之时，统治北方的金朝政权是风云变幻，皇权更迭，长久以来蒙古的部落一直和金朝发生着武装冲突。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骚扰，金朝统治者又是如何面对的呢？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2: 当时啊，为了防御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金朝统治者采取了一项他们并不擅长的措施，修长城。说到长城啊，在大家的印象中，一般是修在草原和平原的交界处，农耕与游牧的分割线上，大多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不过金长城可不是这样，因为当时它的统治范围比较辽阔，统治者呢就把长城直接修到了草原之上，最东边到了大兴安岭，西边呢到了包头附近，耗时70多年终于修筑完成。在金代人的口中啊，这道长城被称为界壕。目前张家口的康保县，还有承德的围场、丰宁等县啊，都留有残存的金代长城。另外啊，金朝统治者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扩张，对蒙古部落实施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所谓减丁啊，就是每隔3年，金军士兵都要在草原上随意杀死碰见的蒙古牧民，这样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来说，金朝人就是让他们又恨又怕的魔鬼。提心吊胆的苦日子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成吉思汗更是对金朝恨之入骨。他的祖先蒙古博尔之金部落的首领俺巴汗就是被金统治者钉在木驴上残忍处死，家仇国恨萦绕在心头，成吉思汗会不会善罢甘休呢？
1: 血海深仇，成吉思汗能否完成复仇大业？奇耻大辱，完颜永济能否解下心头之恨？
2: 成吉思汗表面上依然向金朝称臣纳贡，但是他的内心正谋划着复仇大计。1208年，成吉思汗到靖州去给金朝进贡岁币，靖章宗派来对接的人是魏王完颜永济。在成吉思汗看来啊，柔弱的金朝王爷根本不配接受自己的敬意，就没给他什么好脸儿。这次会面呢，自然也就不欢而散。后来靖章宗驾崩，继任者呢正是这个完颜永济。当时金朝的使者带着新皇帝即位的消息来到成吉思汗的部落， 按照传统的惯例，成吉思汗要在金朝使者面前表示祝贺，可是成吉思汗却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开口问谁是新皇帝。使者回答说是魏王。这时候啊，成吉思汗做出了一个非常雷人的举动，他面对南方吐了口唾沫，说都说那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来的人物，魏王他算老几，还来当什么皇帝，我干嘛要去拜他。使者回朝复命的时候，把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地报给了主子。完颜永济听了这话，自然是压不住心里的火，这么一来啊，两边的战争就成了弦上的箭。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率领10万大军从漠北出发，一个月后就到了抚州，也就是今天张家口西北和内蒙古一带。他想从这里突破金军的防线，夺取抚州。按说成吉思汗的大部队做出了这么大的动作，金朝应该有所警觉，可是暗意惯了的完颜永济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直到蒙古军队打到了眼前，金朝统治者才慌慌张张地安排应对措施，急忙调遣平章政事都基司忠、参知政事完颜承玉统兵进驻抚州。两位大将经过了长途的跋涉，终于在一个叫乌沙堡的地方扎下了大营。作为一员老将，都基司忠曾经负责过北方界壕的修筑工作，还得到过皇帝的奖励。此时此刻啊，他认真查看了乌沙堡附近的地形情况，决定在这里重新修建一道长城。你说这紧要关头，金军统帅不做战略部署，却在费时费力地修长城，这是为什么呢？一会儿接着说。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行。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3: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
5: 这什么叫个赔呀、
4: 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对
4: 了，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都给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来来来，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掐，
6: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了，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8: 怎么了？爷们，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8: 好的，
7: 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8: 近看是条狗，
7: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8: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8: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8: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8: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8: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8: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
6: 怎么了？
8: 猜啊！
7: 行，
6: 这什么身段？
8: 哎，大身上准备、
6: 啊、
8: 准备报仇。
7: 来来，
8: 阿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8: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
6: 啊，哦，来了，
7: 远瞧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瞧，
6: 这我知道。
7: 远瞧是条狗，
6: 对，
7: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8: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7: 咱还有没有了？
8: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
8: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
8: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7: 对，
8: 老三
7: 推高了。
8: 对，问他，我问他。
7: 哎，
6: 又来一个，
7: 多新鲜，
6: 还挺快的。
7: 再有的是，
6: 你说一个好的。
7: 好的啊，
6: 我准猜着。
7: 我先酝酿一酿啊，
8: 酝酿。
7: 来，我妈有仨儿子，
6: 仨儿子，
7: 大的叫大毛，
6: 大毛，
7: 二的叫二毛，
6: 二毛，
7: 三的叫什么？
6: 三毛啊，
7: 石富宽呐。
8: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6: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8: 不是这乱了乱了，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怨我，
6: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7: 这不赖您，这赖
6: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8: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好，
8: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8: 啊，
7: 没答案。
8: 有答案呢？
7: 怎么回事？
8: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7: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8: 这回咱打他了，
7: 得嘞，
8: 来，
7: 得嘞，
6: 撤。
7: 哎，
8: 总教习，让他过来。
6: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8: 有点
6: 不
8: 好。
7: 厅长，
6: 哎，你说吧，
7: 铁锅是吧？
8: 啊，对。
7: 是有一个人
6: 啊，
7: 拿铁锅
6: 哎
7: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6: 俩豆。
8: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7: 他怎么知道的？
6: 这什么？
8: 你告诉人家呢？
6: 哎，
8: 得了。
7: 不是，
8: 这回咱们
7: 换战术，
8: 咱俩也绕住了。
7: 怎么？
8: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7: 高了。
8: 这回就打着他了。
7: 您这边，
8: 哎，我来。
7: 照相出来好看呀。
9: 那个高老师，
10: 哟呵，
9: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6: 哟呵，
9: 啊，
6: 换战术了
9: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6: 哎，行，你热了是怎么着？
9: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6: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9: 啊？就这意思。
6: 我说这，您甭说猜
9: 啊，
6: 大门您都找不着。
9: 那，
6: 听我这个
9: 啊，你来，
6: 说什么东西啊？
9: 啊，
6: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9: 你猜猜这个？这
6: 多好，这个。
9: 这是打什么？
6: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9: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7: 没有。
8: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9: 嗯，
8: 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9: 高老师，猜着了，
6: 猜着了。
9: 这是耍狮子，
7: 你听
9: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6: 舞狮啊？
9: 对，
6: 不对？
9: 你，
6: 我不对，
9: 肯定对。
6: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9: 当然有了。
6: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9: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6: 那我知道，
9: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6: 对呀、啊，
9: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7: 对，
9: 加了一起三头，
7: 那狮子还一头呢，
6: 六耳呢，
9: 更对了，
6: 你说说，
9: 俩人四个耳朵，
6: 对，
9: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6: 六
9: 耳，
6: 八条腿呢，
9: 更对了、
6: 啊、你说说呀，
9: 两个人四条腿，
6: 四条腿，
9: 那狮子四条腿，
6: 对呀、啊，
9: 加在一块八条腿、
6: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7: 对，一只眼呢，
6: 一只眼，
8: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6: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8: 一只眼
6: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8: 这我
6: 一只眼，
8: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6: 了，猜不着了吗？
8: 猜不着，
6: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8: 谢谢。
6: 猜不着，我告诉你，
8: 您告诉我，
6: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8: 您给讲讲。
6: 春节期间呢，
8: 啊，
6: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8: 你得讲出道理来，
6: 当然有道理了。
8: 三头什么意思？
6: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8: 啊，
6: 猫一个头啊，
8: 啊，
6: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8: 六耳，
6: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8: 哦，
6: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8: 八条腿，
6: 我奶奶呀两条腿，
8: 嗯，
6: 猫是四条腿，
8: 哎，
6: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8: 一只眼，
6: 没听清楚
8: 啊。
6: 我奶奶一个头
8: 啊，
6: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8: 不
6: 三头，
8: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6: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8: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6: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7: 他还急了，
6: 两条腿，猫四条腿，
8: 我问你一只眼，
6: 为什么？
8: 一只眼怎么回事？
6: 一只眼呢？
8: 啊，
6: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8: 怎么回事？
6: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8: 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改，
2: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四门功课呀，
11: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0: 以说当先，
11: 是
10: 以学为主，
11: 这个学也不简单，
10: 就是模仿。
11: 对，
1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
1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1: 我可以说一说。
10: 嗯，
11: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0: 嚯，
11: 地下跑的，
10: 嚯嚯，
11: 河里头浮的，
10: 嚯嚯嚯，
11: 草坑里蹦的，
10: 嚯嚯嚯嚯，
11: 一样也学不了了。
10: 为什么？
1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0: 嗯，
11: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11: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1: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您出个主意
11: 啊，
10: 咱们学什么好？
11: 让我出主意，
10: 捡您的强项来。
1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0: 聋子打岔，
11: 行吗？
10: 这我可拿手。
11: 这么说您拿手？
10: 你说东我说西
11: 啊，
1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1: 就这么有意思。
10: 咱学一学。
11: 行啊，
1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1: 啊，
1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1: 哎，
10: 对吧？
11: 我是你四爷爷。
1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0: 这里有个说明，
11: 您给讲一讲。
1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1: 您这话也有道理。
10: 再者说了
11: 啊，
1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1: 是什么呀？
10: 街坊辈儿。
11: 哦，街坊二大爷。
1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1: 嗯，
1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1: 哦，
10: 咱们学一学。
11: 行啊，
1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1: 嗯，
1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1: 叙叙家常，
10: 就是这个内容。
11: 现在开始吗？

0: 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
3: 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
0: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去。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 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搁哪儿去了？
1: 还
3: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云南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啊！你才不是东西。
8: 嗯，
7: 那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哎、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

0: 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0: 倒
4: 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4: 啊，
5: 倒数第二，
4: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4: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4: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4: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4: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4: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4: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4: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4: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4: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4: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4: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4: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4: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4: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4: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4: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4: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4: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吗？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
5: 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之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京剧堪舆串的下集，余素秋和张少莲自幼定亲，余人为了平步青云，想把女儿送去选秀，却没想到女儿误认韩晨为张少莲，私定终身。当晚，余夫人和栾英被盗贼所害，余人错把张少莲当作凶手，押送到县衙，而余素秋在得知被骗失节后，羞愤自刎。县衙内，县令熊瑞 外出迎接御史大人，暂由二牙沈复庆升堂理事。沈复庆本就是个糊涂官，他把张少廉屈打成招，关入了狱中。此时韩晨从县衙经过，遇到了于老爷。
0: 这不是于老员外吗？
10: 在下真是一人呢。
0: 哎，于员外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跑到衙门口干嘛来了？
10: 我告状来了。
0: 告状？告谁呀？
10: 我告那张少廉。
0: 哟，那张少廉他怎么了？
10: 那张少廉他杀死我妻，奸骗小女，如今已被二衙沈老爷受监定案了。
0: 怎么着？被沈老爷收监定案了吗？
10: 正是啊。
0: 哎呦，这沈老爷还真够糊涂的啊。
10: 不错不错，他糊涂我明白。
0: 哦，对对对，您明白您明白。请请请请请请
10: 请请请请
0: 他明白。要说这里头最明白的还得说是我呀，没想到我办的缺德事儿让那张少廉给顶上了，这可真是冤有头债有主，活该他受罪。哎，事儿已经出了，我别在大街上老溜达了，回家避避风去。对，我说走就走，我急急走，我急急走，走慌忙回家去见小姑娘。小姑娘秉性刚，伶牙俐齿比我强，我们兄妹本是一模样，就是秉性不一样。妹妹是聪明伶俐又大方，哥哥是吃喝嫖赌我吊儿郎当，只因我办下了缺德事儿，害得人家夫妻不久长，这个事儿不能叫我妹妹她知道，他要是知道我遭了殃，必定告在那公堂上，到那时我的小命咔吧拉扎噼里扑哧一命亡。我是嗝屁高粱，我是嗝屁高粱。
9: 韩晨家，韩玉洁走出闺房来到前厅寻找哥哥。

秀才，他呀娶了个媳妇儿，两个人性情不合，马马虎虎的就分开了。我哥哥这几天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他手上戴着一只玉钏，那也不是我们家的东西，倒是挺好看的。我跟他要了好几次，他都不给我。今儿个一早，他又出门去了。我呀，等他回来，要盘他一盘正事。要知心不是，单听口中。

0: 我回来了。
1: 哥哥，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0: 我打衙门口来呀。
1: 衙门？
0: 啊，
1: 哥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又是我的不是了？
1: 常言说得好，好秀才不入宫门。你没事儿跑到衙门口溜达什么呀你？
0: 哦，妹妹，你说我是个秀才，不该打衙门口来是不是？
1: 嗯，
0: 这是。哎，妹妹，这可是你的不是了。
1: 我哪那么些个不是啊？
0: 常言说得好，好姑娘不出闺房，你怎么跑到大门口来了？
1: 啊，你说我是个大姑娘，不应该在门口站着呀？
0: 可不是吗？
1: 那容易呀、
0: 啊。
1: 那我进来不就得了吗？
0: 哎、那我回来，这事不就算完了吗？
1: 哥哥，你真狡辩。哥哥坐着、
0: 哎、妹妹坐着，坐着
1: 坐着坐着。哥哥
0: 啊，
1: 刚才说你到衙门口干什么去了？
0: 妹妹，我打听了一件稀奇的事儿。
1: 什么稀奇的事情啊？
0: 你知道界里有个叫张少莲的吧？
1: 张少莲，张少莲我知道，是个小白脸，
0: 没错，
1: 长得好看极了。
0: 什么小白脸小黑脸的，这就不像你们大姑娘说的话。
1: 本来嘛，我偏说。
0: 我不让你说。
1: 我要说、
0: 啊、不让你说。
1: 我偏说，
0: 你不能敢说。
1: 我偏说，
0: 说吧说吧说说说吧。
1: 哥哥，那张少莲他怎么了？
0: 他怎么了？他出了人命案了，夜入鱼府，奸骗了余家小姐，杀死恩人丫鬟。你说这事儿，他可气不可气？
1: 哥哥，你说这话呀，我就不信。人家张少莲是个读书的人，怎么能干那样的事情呢？不信。
0: 哎，我说妹妹，你跟着张少莲沾亲呢？
1: 没亲。
0: 歹故？
1: 没故。
0: 还是的，非亲非故，怎么说话老向着他呀？
1: 什么叫向着呀？本来嘛，人家张少莲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怎么能干那样的事情呢？哼，我看呐，不定是哪个混账缺德的东西干的坏事，陷害人家张少莲。哥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啊？
0: 妹妹妹妹妹妹妹，这是人家的事儿，没咱们什么关系，是不是？哥哥，我也累了，我回小屋睡会儿觉去。你呀，在这好好盯着啊。
1: 哎，哥哥，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我又瞧见这镯子了。
0: 这镯子怎么了？
1: 真好看。
0: 敢强盗，这是玉镯。
1: 你一个男人戴着不好看，把它给我得了。
0: 哦，妹妹，你说哥哥戴着不好看，让我把它给你、
1: 嗯、
0: 是不是、
1: 嗯、给了。
0: 不给。
1: 不给？不给我得问问你
0: 啊，
1: 咱们家没这个，这是打哪来的？
0: 这镯子
1: 嗯，
0: 是朋友送给我的。
1: 朋友
0: 啊？
1: 什么朋友啊、
0: 嗯、自然是那个女朋友了呗。
1: 哎呦，哥哥、
0: 啊、
1: 你真不老实，你什么时候学会外头交女朋友呢？
0: 这交女朋友可不是打我这兴的，从老辈儿他就有啊。
1: 哥哥，跟你说了半天了，给我得了、
0: 妹妹，你真喜欢镯子。
1: 嗯，
0: 明儿哥给你买个金的。
1: 嗯，
0: 买银的。
1: 不要，
0: 买翡翠的。
1: 我就要这只，我就要这只。
0: 嘿，蹬着鼻子上脸是不是？我只跟你说，要金的买金的，要银的买银的，要翡翠的买翡翠的。
1: 得了吧，不给就不给吧，干嘛那么直眉瞪眼的？我还不要了呢。
0: 我还不给你。
1: 不要了，不要了。
0: 好，等等啊。跟着我干嘛？我不给。
1: 不要了我。

我哥哥说话这么支支吾吾的，好像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哥哥呀哥哥，你纵然做了坏事，也不该瞒我呀。

0: 去叫唤呢，我瞧瞧去。
1: 卖杂货。
0: 嗨，你叫唤什么呢你？
1: 什么叫唤呢？我这是吆喝呢。
0: 那你吆喝什么呢？
1: 我吆喝着卖杂货呢。
0: 什么是卖杂货的呀？
1: 哎，卖杂货就是针头线脑胭脂粉，老太太做活用的铜饼子，样样都有啊。
0: 那你都有什么好东西拿出来让我瞧瞧成吗？
1: 哦，小姑娘要瞧瞧。
0: 嗯，
1: 好好，等会儿让你瞧瞧。
0: 他都有什么好东西呀？拿出来让我瞧瞧。
1: 哎，小姑娘，你瞧这个怎么样？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牙刷子呀。
0: 啊，这么大个牙刷呀？
1: 还刷马牙的。
0: 哎，不好不好，还有好的吗？
1: 哎，这个不好啊。哎，再拿个好的。哎，小姑娘，再瞧瞧这个。
0: 这又是什么呢？
1: 这个不认识啊。
0: 嗯，
1: 这是眼镜。
0: 啊，这么大个眼镜啊。
1: 哎，给那牛戴的。
0: 哎呦，不好不好不好。
1: 这个也不好啊。
0: 卖杂货的，啊，瞧你这样了吗？
1: 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好东西。
1: 哎，小姑娘，你别瞧不起人呐，我这好东西有的是啊，就怕你买不起呀。
0: 那我要一样东西，你有吗？
1: 哎，什么东西我没有啊？
0: 我要一只镯子。
1: 哦，一只镯子。
0: 玉的。
1: 哦，还得是玉的。
0: 你有吗？
1: 哎，小姑娘，等会儿。
0: 他没有。
1: 正好有一只。
0: 没有。
1: 哎，小姑娘，是不是这个呀？
0: 哎呦，卖杂货的。真没瞧得起你，真有好东西呀，啊！
1: 没骗你吧？
0: 拿过来让我们瞧瞧成吗？
1: 哦，小姑娘要瞧瞧。
0: 嗯，
1: 哎，行，哎，拿好了，别给我摔了啊！
0: 哎呦，
1: 哎呦呵，
0: 在这儿呢。
1: 你吓我一跳。
0: 小心眼镜的，卖杂货的。
1: 哎，
0: 这镯子真好看。
1: 漂亮吧？嗯，
0: 哎，不对呀，我瞧这镯子跟我哥哥那只好像是一对儿啊。
1: 啊，小姑娘，咱们俩一对儿。
0: 什么？你胡说什么呢你？
1: 哎，我说的是镯子。嗯，
0: 卖杂货的。
1: 哎，
0: 这镯子真好看。
1: 哎，漂亮吧？
0: 你卖吗？
1: 我卖呀。
0: 那你要钱吗？
1: 我不要钱，我要银子。
0: 你要多少银子呢？
1: 哎，我要多少？哎，小姑娘，你给这么多。
0: 这是多少啊？
1: 五十两。
0: 镯子你要五十两
1: 啊，
0: 太多了。
1: 这五十两就够便宜的了。
0: 太多了，我买不起。
1: 哦，太多了，买不 起。哎，好办呢，还个价。
0: 还个价你也卖？
1: 哎，对了，
0: 真和气，还个价他也卖，还个价我给你。
1: 给我多少？嗯，
0: 这么些。
1: 十两。
0: 嗯，一两。
1: 啊，我要五十两，你就给我一两，太少
0: 了，
1: 小姑娘。
0: 不少了。
1: 哎，小姑娘真喜欢呢。
0: 真喜欢。
1: 哎，那你要真喜欢呢，你就再往上添点儿。
0: 哦，再添点你就卖。
1: 哎，对了，合适了就卖给你了。
0: 再添点就卖，再添点我给
1: 你。得多添。
0: 多添。嗯，都给你了，这么些。
1: 二十两。
0: 二两。
1: 啊，咬牙跺脚，二两。我也瞧出来了，小姑娘，你买不起，
0: 就二两都给你了，都给你了，
1: 你都给我也不能卖呀，我赔本儿啊！
0: 真不卖呀？
1: 真不卖，拿过来吧，小姑娘，
0: 拿去拿，
1: 拿过来，拿过来呢。
0: 我再瞧瞧嘛，
1: 再瞧也买不起呀。
0: 卖杂货的，
1: 哎，
0: 我呀太喜欢这镯子了。
1: 啊，你要喜欢我不就好办了？
0: 又胡说八道！
1: 哎，我说的是镯子。
0: 胡说八道！
1: 哎，多心眼儿。
0: 卖杂货的，
1: 哎，
0: 我告诉你，我不是非要买你这镯子，
1: 哦，
0: 只因我哥哥也有一只，我跟他要，他不给我，买你这只呢，是为了气气他。
1: 哦，你说这话我明白了。你不是非要买我这只镯子，买我这只镯子呢是为了要气气他，对不对呀？
0: 嗯，
1: 还，那你要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卖了。
1: 还我不卖呀。
0: 哎呦，卖杂货的，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了，你不卖给我，你好意思的吗你？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0: 真不卖呀。
1: 真不卖，拿过来吧，小姑娘。
0: 拿去。
1: 哎，买不起，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
1: 哎，
0: 我还不买了呢。
1: 还我还不卖了呢。
0: 我告诉你，卖杂货的，我哥哥就在那间小屋睡觉，镯子就在他手上戴着呢。等他睡醒了，我跟他要那只，你这只啊，我还 不买了呢。
1: 你给我多少钱我还不卖了呢。
0: 我告诉你卖杂货的，你不卖我这镯子，从今往后不许你上我们门口来吆喝。
1: 嗨，小姑娘，我还告诉你，这可是官道，我想吆喝就吆喝，我不想吆喝
0: 我告诉你卖杂货的，你要再上我们门口来吆喝。
1: 还要怎么着，小姑娘？
0: 我这一锤，我揍死你，走吧你，不要了。不要了。
2: 盗贼江海售卖玉串，从韩玉杰口中得知韩晨也有玉串一只，于是趁着韩晨睡觉偷了玉串。没成想此举被经过此处的县官熊瑞看到，把他抓捕。随后县官熊瑞让公差押着江海一同去迎接御史大人陈志。

0: 钱塘县迎接大人，
1: 钱塘县迎接大人，
2: 茶园伺候。
1: 冤吧！有人先冤，
2: 将先冤之人交将过来，本院亲身开刀。
1: 开刀！
3: 陈志升堂审理江海一案。
2: 来，
1: 有
2: 先冤人上堂，
1: 先冤人上堂。
4: 叩见大人。
2: 你因何陷冤？
4: 小人是个卖杂货的，被我们熊太爷拿住，糊里糊涂当成贼人办了，故而喊冤呢。
2: 你叫何名字？
4: 小人叫江海。
2: 你且长起面子来。
4: 谢大人。
2: 低头。你到钱塘县将你当臣，则

0: 的，
1: 压聊下去。
2: 是啊。
1: 中军，
2: 有
1: 他看还有什么案情？
2: 先由张少林一案大人请看。
3: 陈志看到卷宗，觉得张少林一案可能另有隐情，于是传钱塘县县官熊瑞上堂。
1: 钱塘县来见。
2: 钱塘县来见。
4: 参见大人，
1: 贵县少林。
4: 大人
1: 啊，贵县
4: 大人，
1: 与张良家命案，可是你审问？
4: 乃是二丫审问。
1: 此案有冤呐、啊！
4: 大人问过二丫，自然明白。
1: 二丫来见。
2: 二丫来见。
5: 叩见老大人。
1: 与张良家命案，可是你审问？
5: 不错，正是下官审问。
1: 此案有冤呐、
5: 啊！对对对，叫我说这案子，他也是有冤吗？
1: 你到哪国有冤？
5: 他我到，老大人，您瞧哪个有冤呢？
1: 我看那张少林有冤。
5: 对对对，叫我说呀，那张少林他也是有冤吗？
1: 既知张少林有冤，为何将他定成死罪？
5: 这个
2: 二丫晕倒，
1: 拖了下去。
3: 沈富庆昏倒在堂口，陈志更坚信了自己的直觉。
1: 啊，贵县
4: 大人，
1: 此案必须领审，
4: 待卑职回衙另行审问。
1: 慢来慢来，本院有意就在堂口设一公案，你我一同审问。
4: 卑职不敢。
1: 不必如此，中军。
2: 有。
1: 设起公案。
2: 设起公案。
4: 卑职投答。

0: 来，
1: 也有
0: 渔人上堂，
1: 渔人上堂。
2: 叩见老大人，
0: 罢了，见过父母官。
2: 叩见本县父母官，
0: 罢了。渔人，
2: 你状告张少廉杀人劫财，逼死你的女儿，有何为证？
0: 有包裹业务为证。
2: 你家可曾丢失玉串？
0: 这倒不曾查点。本院方才哪知责人一名，在他身上搜持玉串一对，是他言道是你家中之物。你且看来，可是你家中之物吗？
2: 待小人看来，真是小人家中之物啊。
0: 你且下堂。
2: 是。
0: 啊，鬼仙
2: 大人，
0: 我想那张少廉若是真的杀人，哪有将赃物放在自家门首的道理？其中定有缘故。
2: 大人高见。
0: 来，
1: 有
0: 张少廉上堂。
1: 张少廉上堂。
3: 我单身造三子玉，派家代说愧祖先。叩见老大人。
0: 见过父母官。
3: 叩见父母官。
2: 罢了，张少廉。
3: 有
2: 余家告你杀人劫财，逼死他的女儿，还不从实招来？
3: 是，只因与人嫌贫爱富，打退亲事，是小人气愤回家，此理遭。待小人出门之时，见门空，又包裹一只，小生代为看守。不想与家诬陷小人，竟自弄吃，这场冤案来了。
2: 此事你还对活人讲过无忧？
3: 那日小人正在闷闷不乐之时，恰好学英

0: 参臣前来小人家中，也曾对他说过此事。
1: 此后呢？
0: 此后正知小人外出有事，也曾托他照看门户，待小人归家之时，他已离去。啊，二位大人，那韩臣是个好人呐、此事与他无关呐、
1: 我来问你，韩臣志在何处？
0: 天家之上。
1: 哦，你且退一下。
0: 是。
1: 啊，大人，我看此案定与韩臣有关，贵县所见不差，定与韩臣有所关联。中军
2: 有，
1: 速将韩臣抓来见我。
2: 是。
1: 啊，贵县
0: 大人，
1: 稍时韩臣到来，先问他守门之事，再问他御川之事。他若露齿破绽，此案便明白了。
3: 大人高见。
2: 韩臣快走。

0: 什么去呀？
1: 我打官司去。
0: 哥哥，我没瞧见过打官司的，跟你去开开眼。
1: 这打官司有什么好瞧的？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0: 哥哥，我不知道你犯的什么罪，不放心，跟你去瞧瞧。
1: 那你到了那儿直去看，不许说。
0: 我不说话，站在一边瞧。
2: 哎，快些进来。
1: 哎，咱们走吧。
2: 韩臣带到。
1: 生员参见老大人。
3: 见过父母官。
1: 给父母官拜揖。
3: 站在一旁。
1: 是。
0: 嘿，我们这儿还站着一个人呢。
3: 这一女子你是何人？
0: 大人，您不认识我吧？
3: 不相认。
0: 我是韩臣的妹妹，我叫韩玉姐儿。
3: 你兄长道官有事，你来做甚呐？
0: 我不知道我哥哥犯的什么罪，来看看，再看看大人们审的公道不公道。
3: 公道怎样？不公道又变怎样？
0: 要是公道啊，活该我哥哥受罪。
1: 说什么
3: 是不公道呢？
0: 要是不公道啊，对不起，我要到京城上告你们。
3: 告起本院来了，你且站在一旁看我们审问。
0: 好嘞，那就瞧你们的了啊。
1: 我妹妹别说话。
3: 韩臣
1: 有
3: 那日你到张少林家中对你设起退婚之事，后来他又是出门，等他回来你往哪里去了？
1: 回老大人的话，那天我到张少林那玩去了，他提起了退婚之事，他有事出门，我也就回家了。我回了家我就睡了觉了。
0: 不对，哥哥，那天你很晚才回来。哦，对了，天都亮了你才回来，你怎么忘了呢？
1: 嘿呦，得全说了。
3: 韩臣
1: 有
3: 你家可曾丢失玉钏？
1: 老大人，您又不开玉器铺，问那玉钏干嘛呀？
3: 本院方才拿去责任一名，在他身上搜出一串一对，是他言道是你家中之物，你拿去看来。
1: 哎，老大，
3: 不是你家中之物啊。
1: 让我瞧瞧吧。
0: 哥哥，
1: 哎，
0: 咱们家只有一只。
1: 别说话，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老大人，更是我家之物。
0: 哥哥，咱们家只有一只，
1: 一对儿，
0: 一只也不是咱们家的。
3: 看你兄妹言语不合，我倒明白了。
4: 我倒糊涂了。
3: 稍时你就明白了。啊，这一女子。你拿去看来，哪一只是你家中之物啊？
0: 大人，你要是放心的话，赏下来让我们瞧瞧成吗？
3: 此物贵重，小心了。
0: 嗯，小心。
3: 小心了。
0: 哎呦，吓唬吓唬你。
3: 顽皮的丫头。
1: 哎，妹妹，一对儿。

0: 们家的，可以不是我们家的。哦、我哥哥说是一个什么女朋友送给他的。
1: 哦、传完，
2: 你这呢？
0: 这只不是我们家的，可是好像打哪儿见过似的。
2: 哪里见过？
0: 别忙啊，让我们想想啊。
2: 哦，慢慢想来，慢慢想来。
0: 哎，想起来了，那天有个卖杂货的到我门口来吆喝，他要的钱太多，我买不起。买卖虽然没做成，东西我是认准了。
2: 你可曾问过那人的姓名？
0: 大人，
2: 啊，
0: 您上街买东西还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吗？
2: 哦，你且站在一旁。
0: 好嘞。
2: 来，
3: 六
2: 渔人上堂。
3: 渔人上堂。
0: 渔人？什么是渔人？我瞧瞧去。是个糟老头子。
4: 叩见老大人。
2: 渔人，我来问你，大日张少烈夜入你家，可是你亲眼所见？
4: 乃是师同得见。
2: 你请下堂。
4: 是。
2: 哎，
3: 又
2: 张少莲上堂。
3: 张少莲上堂。
0: 张少莲来了，我得瞧瞧去。
3: 你别去，你
0: 嘿，长得可真不错呀。
3: 张少莲上堂。
0: 大人叫你呢，快进来，进来。
5: 叩见老大人。
2: 张少莲，
5: 有
2: 本院唤你，为何这样迟慢？
5: 是在堂空有一女子上下打量于我，小人空气难你有变，故而迟慢。
0: 哥哥，瞧人家才是正经人呐。
3: 他是假正经。
2: 你且站在一旁。
5: 是。
2: 来，
3: 有
2: 师同上堂。
3: 师同上堂。
6: 参见大人。
2: 师同，我来问你，那日张少烈夜入你家，可是你亲眼所见？
6: 是我亲眼所见。
2: 好，现在堂口有两个张少烈，你去认来，哪一个是夜入你家中之人，将他抓来见我。
6: 是了。
0: 小孩，他是张少烈？
6: 不是。
0: 那是我哥哥。
6: 哎哎，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干嘛呀小孩？干嘛呀？
6: 就是他。
3: 嘿，这小孩。
2: 俺大汉臣怎样杀人盗财奸骗余家小姐还不从实招来？
3: 小人冤枉，
2: 不懂大心量，你不招来。
3: 哟，
2: 与我打。
3: 慢着，小人愿招就是。
2: 从实招来。
3: 是，那天我到张少莲那玩去了，他提起了退婚之事，他有事出门，是我假冒张少莲的名字夜入余府奸骗了余家小姐，这缺德事儿是我干的，杀人盗财确实不知道啊。
2: 可是实情？
3: 句句实情。
2: 叫他发供。
7: 啊，大人，还有两条人命呢。
2: 两条人命不在韩臣身上。来，
3: 六
2: 带江海。
3: 带江海。
0: 江海？什么是江海呀？卖杂货的。二两卖不卖？
7: 不卖，卖给老大人了。
0: 哼，
7: 叩见大人。
2: 惨打江海怎样杀人盗财还不从实招来？
7: 小人可不敢杀人呐。
2: 不懂大心量，你不招来。
3: 有，
2: 与我打。
7: 别打别打，愿招就是。
2: 从实招来。
7: 大人容禀。
8: 江海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案情大白。
2: 将他二人一同发供。
9: 是。
8: 韩晨和江海都签字画押认了罪。
0: 哥哥，你怎么办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3: 这事儿
9: 喂
3: 都坏在你一个人身上了。空张实实。
2: 哎，
10: 有。
2: 将这二人推迟斩了。
0: 冤枉。
2: 这女子因何陷冤？
0: 不是我的冤枉。
2: 哪个的冤枉？
0: 是我哥哥的冤枉。
2: 你哥哥有何冤枉？
0: 大人，我问问您，我哥哥犯的什么罪？
2: 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
0: 江海犯的什么罪？
2: 杀人盗财。
0: 却又来呀。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是他含羞自尽，可他是自尽呐，人命和我哥哥没什么关系。江海亲手杀死两条人命，我看江海应该斩决，我哥哥是应该斩监候哇。
3: 嘿，我们得对法律才有尊严。

0: 我说妹妹，早死早逃生，你就别管了。
1: 哥哥，你哪知道啊？留着你好办我的事情啊！
0: 啊，留着我为了办你的事情？
1: 虽然是办我的事情，我这叫利己不损人。
0: 我这叫损人不利己。
2: 韩臣齐过一旁，哎，
3: 有，
2: 将姜台推迟单了。
3: 是。

0: 跟您商量点事情，您看成不成啊？
1: 有话请讲。
0: 刚才说过了，我哥哥犯什么罪来着？
1: 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
0: 啊，我哥哥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了吗？可是他呀，还有个妹妹呢。
1: 他有个妹妹，便怎么样啊？
0: 大人，您把这件事情，怎么一办不结了吗？
1: 怎么一办呢？
0: 大人，您明白？
1: 不明白。
0: 您清楚？
1: 哎呀，糊涂的很呐！
0: 哎，大人呐！

0: 大人，您明白了？
1: 还是不明白。
0: 哎呦，你们瞧哎，这老大人可真有点挤得我呀！那我可要直说了啊。我哥哥不是奸骗了张少莲的未婚之妻了吗？哎呦，你把我嫁给张少莲，就算是我哥哥陪他媳妇，哎呦，不就结了吗？
1: 您且媳妇一旁。
0: 好嘞。
1: 啊，张少莲。
2: 大人。
1: 啊，韩城之美之言，你可曾听见呐？
2: 我不曾听见呢。
1: 他情愿嫁你，你可愿意啊？
2: 他兄长品行不端，他的妹子我是不要的。
0: 哥哥，我都吃你的亏了，不是？
3: 妹妹，不着急，不着急，我说说去，我说说去。张少莲，你好好看看，前边于素秋，后边韩玉姐儿，不都他一个人演的吗？要谁不一样啊？
2: 你乃狂体仇人，超人的妹子，我是。不要的，
3: 死心眼儿的
1: 啊！这一女子，
0: 大人，
1: 那张少莲言道，她不要你
0: 啊！她不要我，不要紧的，我呀自个儿跟她说去。
3: 没，哪有自个儿提亲的？
0: 我乐意。
3: 哎呦，
4: 韩玉姐爱慕少莲，愿以身相许。
0: 啊，张，
2: 张什么？
0: 张相公。
2: 哼，什么相公？
0: 只因我哥哥。把你的未婚之妻给诓了，他死得可怜，我打的是抱不平，你可不要太固执了。
2: 你兄长品行不端，娘我是不要的。
0: 哎，相公啊！
2: 什么相公啊？

0: 你失了八弟呀？
1: 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要你。
1: 哎呦，我说老大人，我跟他说了半天，他还是不要我，那可怎么好啊？
2: 无妨事，老夫所知啊。阿贵仙
3: 大人
2: 将韩臣带回衙门，听候发落。
3: 是，韩臣随我来。
4: 哎，妹妹，我走了啊。哎，
1: 哥哥
4: 妹妹，
1: 哥哥，
4: 妹妹，哎，妹妹，别忘了，他监中来看看我来。
2: 啊，张朝廉
0: 大人，
2: 你的冤枉一命，下场金衣去吧。
0: 谢大人。

0: 啊，这一女子，
1: 大人，
0: 你看老爷审定如何？
1: 嗯，审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事情没办完，他们怎么都走了呢？
0: 你的婚事包在老夫的身上，你且下堂梳妆打扮准备去吧。
1: 那可不成，人家张少莲还没认可呢，我要是梳妆打扮好了，他要是还不要我，那可怎么好啊？
0: 嗯，老夫做主啊。
1: 啊，有您做主，好嘞，那我就梳妆打扮跟张少莲拜天地，他要是还不要我，哼，我就跟你算账。
0: 哎，
2: 有
0: 愚人上堂，
2: 愚人上堂。
3: 叩见老大人。
0: 愚人，
3: 大人，
0: 此事假以你嫌贫爱富所欺，就命你倒陪妆奁，与他二人完成花旨，下堂准备去吧。
3: 小人遵命。
0: 官媒来见。
2: 官媒来见。
4: 来啦。参见大人。
0: 老夫今日替人之婚，稍事命你搀扶新人，下堂准备去吧。
4: 是啦。
0: 张少莲上堂。
2: 张少莲上堂。
5: 参见老大人。
0: 张少莲。
5: 大人，
0: 那韩城之妹情愿嫁你，你为何不愿呢？
5: 那余家小姐对我一片痴情，我若要了她，也能对得住我那前妻余素清吧。
0: 那余家小姐不曾死啊？
5: 她既不曾死，大人为何又将韩城之妹嫁与小人呐？
0: 试试你的心意如何？
5: 原来如此。
0: 哎，
2: 有
0: 贪心人。
2: 贪心人。

0: 于小姐，原来你换问一层词啊，那韩城之妹她是执意的嫁我，我就是不要啊，我若要了她也能对得住小姐你呀。
1: 听到张少莲这话，韩玉姐气呼呼地掀开了头盖。
0: 啊，怎么是你呀？
2: 啊，不是我，是谁呀？
0: 拉过去的是你呀。
2: 嘿，这回我算是嫁着了。张少莲，你过来，我问问你，你一心只想的于素秋，你是怎么回事事儿啊你？
0: 那于家小姐对我一片痴情
2: 啊，她对你有情，难道说我

0: 对你就没情了吗？我
1: 哦，跟你呀
0: 啊
1: 一点都没有。
0: 张少莲，我告诉你，只因我哥哥把你的未婚之妻给诓了，他死得可怜，我打的是抱不平。今儿个有老大人做主，我一个大姑娘当着这么些个人，梳妆打扮好了，跟你拜了天地，怎么着？你不要我，那我也没脸活着了，无奈一劫。
1: 那一劫？
0: 我死之后，你跟我哥哥的罪过也差不多
1: 啊。
0: 话我也说完了，我找地儿上吊去，别拉着我，找地儿上吊去，别拉着我，别拉着我，
1: 不下命。

0: 张少林
1: 大人，
0: 这对穿你父亲二人各带一只，稍使老夫前去贺喜。
2: 谢大人。
0: 雁门。
3: 最终在御史大人陈志的撮合之下，张少莲和韩玉姐二人喜结连理，结为了夫妻。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看玉串》的下集，韩玉姐由赵玉华饰演，张少莲由李树平饰演，渔人由张东柏饰演，韩晨由曹永辉饰演，陈志由冯亮饰演，熊瑞由吴家明饰演，沈富庆由刘勤学饰演，江海由张卫兵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小薇，艺术顾问王增辉，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

0: 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3: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嗯。

0: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2: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2: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2: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2: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2: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2: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0: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2: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

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

0: 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你赶紧报。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 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1: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哦，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7: 春花姨，新年快乐！
10: 春花姨，过年好！
7: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1: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

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10: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戏曲节目，我是阿信。这京剧中的老生并不好演，这唱功自不待言，这做工您也不能含糊。比如演这击鼓骂曹中的祢衡，这演员必须会当场击鼓跟这京胡，而且互为照应演奏这夜深沉。至于宋江题诗，那就要求演宋江的演员必须会当场挥毫，您非得有点这书法功底不可，而且必须得是醉草。这李军呢，在宋江题诗中的醉草应该说是有模有样，值得一提。这京剧名家李军生于梨园世家，专攻余派洋派老生，他是基本功扎实，唱腔动听，吐字清晰，同时呢他又有着很好的驾驭角色的能力，表演大方，是做工细腻，深受戏迷喜爱，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影响甚广的老生演员。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李军演唱的京剧《宋江题诗》，在牢营止不住心头惆怅。

这欣赏完了宋江，咱们再来欣赏一下黑旋风李逵。京剧黑旋风李逵说的是梁山好汉李逵燕青奉命下山采购粮草，途经这太平庄借宿，听说这宋江啊抢走了酒家王林的女儿满堂娇，不禁是气愤填膺，回到了山寨是大闹忠义堂，这用斧子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等到这宋江是下山对峙，这才知道这满堂娇啊是被这曹庄恶霸冒名给抢走了。这李逵在大破曹庄之后是身背警杖回山请罪，这宋江呢令这李逵擒拿冒名者赎罪，燕青相助，于是这二人呢擒住了丁甲山小盗草上飞，查明了真情，杀入了丁甲山，杀死了冒名的周明周亮。黑旋风李逵是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的代表作，尚小云之子尚长荣，这不同于一般所谓的这个二代人物啊，自身呢不仅是天赋秉异，而且是勤奋刻苦，博善多精。尚先生首创了架子花脸铜锤唱，铜锤花脸架子演的艺术模式，而且演唱风格呢更是自成一家，辨识度是极高的。那接下来请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演唱的京剧《黑旋风李逵》选段。

哎呀妙啊，请我下次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俺便将他暴打一顿。

乘着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江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嘿嘿，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汴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咱想不起来了啊。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过的相令。

京剧《荀冠娘》是荀慧生从河北梆子移植加工来的一出戏，也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了。最早是在1919年首演，这1927年在上海首演的时候，是荀慧生跟陈水忠参考的王瑶卿给的奇女传剧本再次改编的。京剧《荀冠娘》1959年重排之后在北京首演，比起之前的演出，这是压缩本。荀慧生呢，将这出戏传给了当时的青年弟子孙玉敏。孙玉敏在1961年的时候就能够演出全本的《荀冠娘》。这出戏中的荀冠娘是一个13岁的巾帼英雄，对演员功底的要求比较高。他不同于一般的青衣花旦、刀马旦，必须能够表现出他少年时的英姿和活泼可爱的性格特点来。在这一方面，孙玉敏传达的是恰如其分。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敏演唱的京剧《荀冠娘》改男装只觉得威风浩荡选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戏曲节目，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叫张毅，我的儿选段。

从话剧歌剧到电影，江姐已经被无数次的搬上了舞台。在1964年歌剧《江姐》公演之后，几乎所有的地方剧种都先后进行了移植演出。在建党80周年的时候，中国京剧院诚邀作者阎肃把《江姐》改编为了京剧，并搬上了舞台。程派名家张火丁以他独有的程派唱腔塑造了江姐这个英雄人物。张火丁那独有的气质和委婉动听、柔中带刚的唱腔，把这位为新中国解放而献身的伟大女性演绎的是独具韵味。剧中红梅赞、绣红旗、不要用哭声告别等唱段早已成为现代京剧的经典唱段，并在戏迷中广为传唱。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张火丁演唱的京剧《江姐》绣红旗。

看那边芦花长得茂密，我去摘些芦花做一件东西，我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1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

0: 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3: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3: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3: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小小直播间成为乡村振兴大舞台，乡村振兴大家谈，我们来认识两位村支书，他们化身主播带货，借助网络销售本土农产品，带着乡亲们闯出增收致富新路子。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今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在无人机植保漂移、防治农业污染、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或伤人等方面都做出了哪些规定？本期节目将邀请嘉宾进行深入解读。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说起直播带货啊，早已不是城里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村支书当起了主播，他们把镜头对准田间地头、村民生活，把家乡好物卖到全国各地，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庙沟村党支部书记范彦龙就是这股热潮当中的一员。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今天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卖玉米面条。
3: 咱们只有一个玉米粉啊，还有一个水，还有一个
2: 皮。我建议大家下两单啊，咱们这个庙沟辣椒又好又直了，又香又辣。
4: 你在山上产的这个叫杏黄馍，现在是晒成干了，是人工采的。
2: 我是从2021年4月开始担任的这个庙沟村的村支书，从2024年9月开始做的短视频。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呀、比较偏僻，一个是想宣传我们村子，二一个是想通过网络平台把我们家乡这些土特产呀、农副产品呀都带出去。第一次做短视频是我的一个弟弟加上弟弟的朋友啊，他们到我们村子里来说，哎，那个范书记，我发现您做这些事儿啊，很多好事儿，很多正能量的事儿，我们第一个把这些事儿宣传出去，第二个咱们也可以做做账号。一开始来的时候是他俩计划是搭5万块钱，搭半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账号做起来，把这个人气做起来。后来呢，到半年的时候这个账号也没什么起色，后来一直也是在坚持说再看看吧。后来发现短视频需要真实的素材，需要正能量的素材，后来我们就是给村民调解矛盾纠纷呀，搞一些文化活动呀，把这些小事儿都记录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粉丝朋友们就多了。有个转机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视频，就是50年后那条作品拍的是我们村的老年人他的一些人生感悟啊，50年后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还要争什么，我们要传递一些正能量，传递一些让大家想得开放得下的一些事儿。所以说引起了全国的网友的一个共鸣。我觉得这条视频不仅限于庙沟村，它是适合全中国去看这个视频。还有一个是它点在哪里，就是关注这些老年人，村子里留守的老年人，可能触动了这个广大网友。现在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浏览量是达到两个亿，这个点赞量呢达到445万，给我们村子带来了实实惠惠的流量。比如说我们村张五和他家养了十几头猪啊，把这个玉米都吃光了他这是卖不了，特别着急，这个中间商来了呢，给压价钱太低，我们通过短视频给宣传啊，一天之间就全都卖光了，而且高于市场价。我们村呢，现在除了我在做这个短视频啊，我们还吸引一些愿意学习这个短视频的，给他们做一些培训，鼓励他们也都在 做短视频，专宣传家乡，宣传家乡的土特产品。现在有一个十秒跟他爸，他们俩做的还是不错，也20多万的粉丝了。这个张琪与奶奶，还有一个叫狗富贵啊，这几个通过我们指导培训，也是一直在做的。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村的一些红薯啊、小米啊，还有这些个蘑菇呀，有点滞销，所以我们尝试着去搞直播，尝试着还不错。现在直播我们村的品，比如说鹅蛋呀，还有捡这些蘑菇，还有咱当地周边的一些个土特产，我们都用直播带货的方式都卖出去。
5: 我种了17亩土豆，前段时间呀，通过范书记这个平台给我妹嫂介绍。有好多人呀都给我打电话，我这17亩土豆现在都卖出去了，我这丰收了，挺高兴的。
2: 货卖出去了，那个也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村了，看到我们村有一些很困难的户，给一些帮助，还有给我们村捐赠一些钱的，我们用于搞建设。我们还建了一个加工厂，加工出来这些农副产品呢，我们会放到直播间进行售卖。其实这个直播带货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它能带动很多产业，包括剩余的劳动力、种植、加工，还有打包、物流。下一步的打算是把这个直播电商做得更精、更强、更好，带动这些个老百姓去发展种植产业、养殖产业，让他们都有活干、有钱赚。就等我们这个电商做好了，我们不仅卖本村的东西，还卖咱们承德的东西。我们也要走出去，把承德的土特产还有农副产品都卖出去。
0: 史维刚是邯郸市管陶县前窑庄村党支部书记，为了让家乡好物被更远更多的人看见，他用短视频讲家乡的故事，把大蒜等农副产品拍成英语短视频，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村民们也从看热闹变成了大家一起创作。
6: 干一口 Super delicious

0: 哎，书记你好，正忙着呢。忙着了。昨一个这个放你们这宣传的视频，我当时就是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县级领导用英语在宣传他这个县，第二次又是刷到一个镇领导用英语宣传他这个镇，所以来后头后来都是想。
1: 做一个存档目，我弄不能用英语宣传一下我组的农副产品的。我以前都是用来一个什么相声，结合的豆包，都是先用汉语写出来，再用宣传的意思，然后让豆包给译成英语，译成英文了以后，咱让豆包发音，发音再用纸给纸上标注出来这个发音的汉字，光译这个话术，我讲你俩小时。
2: 几十秒的视频，史维刚在农田里反复拍了4个小时，每句话最少拍3条以上，吃了整整1个钻，拍到最后都满了。让他没想到的是，视频一发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0: 我觉得这效果还是比较不错，因为今年这个大旱，可让比原来多了呀，得有4分之1。
2: 可在几个月前，史维刚还在为村里种的530亩紫皮大蒜销路发愁。
0: 30多年的老品种，品质不差，可年年等各商上门压价也得认，
2: 守着好蒜过穷日子，他不甘心。
0: 今年就大蒜品质好，大蒜的价格比别的周边村多了没1斤1亩多田。
2: 市书记就宣传的好，那里可上比较多，提前把大蒜出售出去了。平日里，史维刚借鉴优秀博主的创作思路，捕捉村里的新鲜事儿，制作短视频，一周能做3-4条。
3: 起初，不少村民以为他只是消遣玩乐，看到视频为蒜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后，不少村民也主动参与进来，一同拍视频推荐家乡好物。我下一步，我的想法都是我在努力学习这个短视频里拍摄跟创作技巧、创作流派、拍摄的技术，让更多的年轻人都参与到这个短视频里拍摄当中来，为村产业发展，就希望能从短视频带动起来。
4: 从小伙到苏波变得不仅是发音，动作前腰抓人，敢想敢做大鼓劲儿，一颗大蒜喊出了名，也喊来了客商，更喊出了一个村的精气神。产业有了，人留住了，日子就有奔头了。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 河北三农广播，冀农好物。立夏过后，气温升高，炸酱面开始登上北方人的餐桌。这道广受欢迎的传统面食，讲究的是酱香扑鼻，清新爽口。 而清新的味道和爽脆的口感，则来源于必备菜码——黄瓜。河北省馆陶县被誉为黄瓜之乡，黄瓜种植面积10多万亩，平均每天有近2000吨新鲜黄瓜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精品黄瓜中 70% 左右进入北京市场。馆陶县。 地处固河道冲积平原，深厚肥沃的土壤为黄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馆陶黄瓜掰断还能完美恢复如初的秘密在于汁液粘稠，含有丰富的有机质。馆陶黄瓜维生素 C 含量也很高，是普通黄瓜的5.6倍，钙、维生素 B、 糖分含量明显高于普通黄瓜。 吃起来会有更加清甜和爽脆的口感。选育优良品种是提升品质的基础。馆陶县每年引入21个新品种试种，培育成适合在馆陶生长的优质黄瓜。全球黄瓜有110多种，馆陶县就有105种。在南徐村乡的黄瓜育苗基地内，一批幼苗刚完成嫁接，物联网。 是他们的智慧管家，村民石凯通过数据变动和预警提醒，及时解决棚内问题，保证幼苗健康成长。3天后，这些幼苗就会移植到馆陶黄瓜中心种植区域。 翟庄村。翟庄村人口1200人，却有近1000座大棚，被誉为千棚之镇。家家有大棚，人人种黄瓜。为了保证馆陶黄瓜绿色安全，这里的种植户推广先进合成生物学为基础的循环生态农业，杜绝农药、激素和化肥，依托大数据，结合气象局专门提供的气象服务信息，精准控制棚内温度、湿度、土壤伤情，保持黄瓜生长获得充足光照和适宜的水分，有助于积累更多营养物质。每株黄瓜建立档案，实施 PP 检测，确保不合格不出棚。馆陶人精心种植的黄瓜，连续5年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连续2年荣获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也是2022年冬奥会指定产品。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于今年8月15日起施行。这部法典系统整合了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无人机植保漂移、防治农业污染、野生动物破坏农作物或伤人等方面都做出了哪些规定？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现在使用无人机植保的农户越来越多，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对无人机植保作业中出现的药物漂移纠纷有什么规定？出现类似情况，农民该如何维权？农业农村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杨东霞。
3: 其实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关于无人机作业方面的一些标准啊，出台的还是不少的，但是呢大部分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种作业方面的一些安全呀、规程啊。确实我们国家这个地域非常的广大，各个这个地理形态、地理条件，包括各地方的这个气温，就是说相邻很近的地方，它的这种涉及到的这个田块的类型，甚至的这个作物的种类都有很大的差别，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制定统一的说田间隔离有多大的距离是安全的。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飞手，他们因为在这个喷施农药过程中，他是需要把这些一些因素要考虑的更加的周全的。我们也建议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的这个适度的规模化，尤其它的这种一些涉及到一些比较成片的这种这个作物这种发展的地方呢，它可以呢进行地方去积极的探索啊，这种安全的隔离距离。涉及到如果造成的这种纠纷啊，可以说呢我们在民法典中对这种情况呢是明确规定了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只要是你造成了实施了对这个环境的造成损害和生态这个造成这个损害的这种行为，不管你有没有过错都要承担，只要是给他人造成了这个相应的损失啊，你就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5: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是吧？
3: 对，这是也是我们也就是延续了民法典的这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进一步把它明确下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只要我们农民朋友们能够证明这个时段他进行了施药的行为对我的这种作物产生造成的这个损害，而且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必然的因果的联系的啊，它的时段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它能够举证，就是它要留存好它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还有一些气象记录啊，或者一些鉴定报告啊，它留存好，它就可以去主张权利。
2: 对于化肥农药过量施用和畜禽养殖污染方面，生态环境法典有哪些系统性的规定？
3: 这次生态环境法典中将原来我们在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还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的一些规定呢，把它进行了系统的集成，根据呢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这个系统治理的这个理念，把这些制度规定呢进一步的进行了编纂修订，在各级人民政府的这个预算的资金安排中，这次专门增加了农业面源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这个规定另外呢，法典呢还这次呢特别添补了这个散养密集区这个就是畜禽污染的这个监管空白的这个问题。法典规定呢，散养密集区的这个县乡政府呢应当对这个养殖户的这个污染物进行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实现了从这个规模养殖到这个散户的这个全覆盖的这个监管。法典呢也对这个规模养殖企业呢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比如说呢，如果呢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话，可能会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如果呢违反相应的制度规定，就面临严厉的法律责任。
2: 防治农业污染中有一个方面是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和农膜污染问题，比如农药瓶、塑料袋、肥料袋等，那么这些应该怎么处理才合适呢？
3: 生态环境法里面鼓励我们是用先进的绿色的这种生产方式和它的更先进的一些技术去生产这个可降解的农膜。现在呢，农民他呢不太愿意去用可降解的农膜，据我去年调研，就是一个是它费用比较高它费用相比原来的这种这种 PE 膜它费用确实比较高，如果有的地方有补贴他就愿意，他也愿意用这个可降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生产销售和使用者他的回收的义务如果你要是没有回收的话，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农药包装废弃物，这个之前农药管理条例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定。2020年的时候，农业部和生态环境部呢还出台了这个部门规章，叫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应该说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这个回收的规程还制定的非常的详细的那这次我们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把叫肥料的其他的农业的这个废弃物、包装废弃物的都做了这种系统化的规定，这个为下一步那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制度的完善就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2: 近年来，野生动物伤人、破坏农作物与家畜争草场等情况时有发生，那么农作物被野生动物破坏，农户能申请赔偿吗？法典对此做出了哪些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处长陈阳月，
6: 就人和动物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咱们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总理上来说呢，我们人和动物呢是共享一个地球的生态空间所以呢，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对于动物的生存空间总体上来说是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和挤压的，所以呢，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这个方向我们是要坚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近年来我们国家呀，随着这个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生动物的数量呢确实也是大大增加了，野生动物反过来侵入到人的生产生活空间这种事儿也经常有一些发生比如说这个野猪还有狗熊到咱们的农作物地里面去破坏农作物还有呢，去年也发生过一起这个东北的老大爷在家里遇到了老虎自卫这样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怎么办呢？法典呢应该也是分着两方面做的规定，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说保护野生动物这是方向，我们设置了野生动物保护的专节，对这方面的各个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规定我们在法典的其他方面也对于野生动物的比如说遗产资源栖息地的保护也做了一些规定。另外一个方面呢，说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还是底线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完善这方面的规定。首先呢，还是要加强风险的预防；第二呢，是给予保护一定的那个损失补偿。如果因为保护野生动物造成了人身伤亡了，造成了这个农作物的损害了地方政府呢，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有的地方呢，可能是通过野生动物的这个自害保险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开展紧急避险 就是越到实在是危害到人身安全啊，要没命了这种紧急情况下啊，那么我们的开展这个自我保护啊，如果因此造成了野生动物的伤害的，我们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2: 感谢两位嘉宾深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内容。

0: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

0: 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花和尚鲁智深万万没想到，在桃花庄上遇到了故交了。闹了半天呢，桃花山上大头领正是打虎将李忠啊。原来李忠啊，在魏州城一看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也害怕了，怕吃挂烙，于是逃出魏州城，路经桃花山，跟着小霸王周通啊发生误会了，把周通打服了。人家周通啊就把这总辖大寨主大头领之位就让给了打虎将李忠。李忠一琢磨，我这浪迹天涯，到处打把是卖艺卖膏药，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脆啊，我就在这落草了，那好歹也算有个家呀。于是李忠就成为了桃花山大寨主了。哦，哈哈，鲁智深一听，原来如此啊，哎，这是造化弄人啊。那既然兄弟在此，

我看刘太公这门亲事就不要再提了，人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想招个上门女婿给他养老呢，被你们如果抢到山上，那算怎么回事呢？咱们当英雄好汉的，杀赃官除恶霸，那是本分呢，抢男霸女，嘿，非英雄所为呀。贤弟呀，你一说呢，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呢。既然哥哥开口了，哪能不给哥哥这面子呀？这事儿啊，咱就不提了，不提了。哎，这就对了。刘太公啊，这事儿你放心了吧？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谢寨主，多谢大师傅。刘太公高兴了，你别说，这大和尚啊，还真就会说姻缘呢，三言两语把大寨主就给说服了，高兴坏了，马上吩咐大排酒席款待寨主和大师傅。另外呢，庄外的那些小喽啰们，每人两个馒头、两块肉、一大碗酒，不够还能添，都管吃饱喽。酒席宴上，李忠就说了：“哥哥，别在这住了，请去小寨暂住几日，你看怎么样啊？”鲁智深也欣然答应了。喝完酒之后，刘太公啊，叫庄客安排轿子，抬着鲁智深，自己也跟着。怎么呢？得把人家的彩礼给送回去。另外见到周通，那才能够最终了结这桩婚事啊。就这样，大家上了桃花山。再说那小霸王周通，现在呀，把身上这伤都已经包扎好了，头上裹着一块白布，鼻青脸肿，还等着打虎将李忠给自己报仇呢。一瞅，哎，这和尚怎么进寨了呀？哎，哥哥，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你下山给我报仇吗？让我在山上等着好消息吗？这就是好消息呀！哈哈，李忠乐了，兄弟，你认识这和尚吗？我要认识他，还能让他打呀？李忠笑了，这和尚啊，不是别人，就是我平常啊老跟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那位鲁提辖。哎呦，周通一摸脑袋，赶紧过来倒身就拜呀。鲁智深呢，赶紧伸手相搀，嘿，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哎，打疼了没有？没有，我呀，皮糙肉厚，能挨哥哥这么多拳还活着，说明兄弟我呀比镇关西强。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鲁智深又劝周通啊，我说好汉可不能抢男霸女啊，这老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给他养老送终的，奉祀香火，那都在那闺女身上。你要是娶了，那你就得倒插门到人家家里给人家养老，你就不能待在山上了啊！不然的话，你把人家姑娘抢到山上，人家这老头就那么一个姑娘，他能舍得吗？他能情愿吗？依着洒家，把这门婚事就此作罢，以后再选一个好的，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原定的金子断匹都给你带来了，你也不吃亏，把你定金呢全给你退回来了，你意下如何呢？哎，周通一听，我还不吃亏呢，但也不敢说其他的呀。江湖人那讲究就是哥们义气，他一拍大腿，哥哥放心，此事作罢，以后兄弟再不敢登门搅扰了。哎，大丈夫做事可不可反悔？哎。兄弟，我情愿折剑为师，拿来三根剑，嘎巴嘎巴撅折了。如若反悔，是犹如此剑。那大家都相信了，这下子呀，刘太公放心了，千恩万谢，辞别了鲁智深，欢欢喜喜，他下山去了。李忠、周通就说了：“哥哥，依我们看呢，您呐也别去大相国寺了。”干脆就在这桃花山上落草得了，我俩情愿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你。哎，鲁智深一摆手啊，嘿，好汉英雄不夺人之美呀、啊，
我哪能上山上把你们俩位子全夺了呀？那哪成啊？我呀，在你这里住两天倒是可以。哎呀，哥哥，多住几日。就这么着，花和尚鲁智深就住在桃花山上了。李忠、周通两个人呢，带着鲁智深每天山前山后游览一番。嗯，鲁智深一看这个地方果然风景非常啊，而且四周险峻，易守难攻。是啊，哥哥，没说嘛，您不如啊就在我这落草得了。但鲁智深不干呢。怎么呢？鲁智深呢不太痛快。住了几天，鲁智深就发现呢，这李忠、周通俩人呢，哎呦，抠抠缩缩，小气吝啬，跟自己的性格不符，说不到一块去呀。鲁智深是大开大合、豪爽之人，就这俩人呢，抠抠憋憋的，哎呀，所以鲁智深觉得呀，我要是跟他们处时间长了呀，嘿，得把我处成病去啊，嗯。我要走，他执意要走，俩人苦留，那留不住啊！哎呀，哥哥呀，你为什么非得去当和尚啊？啊，俺如今既然出家了，怎么肯在这里落草当贼呀？李忠、周通一听，感情啊，这当和尚比当贼好。行啊，既然哥哥非得要走，小弟也不强留了。这么着，哥哥，您再等一天。我们明天下山去走一趟，干嘛呀？我们到山底下呀做笔买卖，甭管抢多抢少，抢来银钱都送给哥哥做路费，这也是我们兄弟俩人的一点心意呀。鲁智深一琢磨，哈家伙，那你拿出钱给我不就完了吗？还得下山抢劫去。嗯，鲁智深也没说别的，心说话呀，明天呢，嘿，甭管怎么地我也得走。就这么着，第二天杀羊宰猪，安排宴席，两位寨主给鲁智深饯行啊。这一次啊，俩人把山里最好的金银酒器都拿出来了，怎么的，显摆呗。正要入席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小喽啰前来禀报啊，报启禀两位寨主，山下来了两辆车子，十数个人，是劫还是不劫？劫呀！周通说，哥哥，您自己在这里先喝着，我们下山做这个买卖，正好给哥哥凑盘缠。走走。李忠、周通两个人呢也不吃酒了，留下两个喽啰服侍鲁智深先喝着酒，他们带队呼噜呼噜呼噜下山去聊做买卖去了。鲁智深一看，这算哪档子事儿啊，啊，把我扔这儿了。嗯，鲁智深呢，一瞅这金银酒器，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这俩小子呀，真是铁公鸡吃仙毫啊！啊，放着这么多的金银不送给洒家，还得等他们再去打劫，那不是把官路当人情了吗？只苦了别人呢。嘿，干脆呀，别费这个事儿了，我呀自己走喽。也没鲁智深这么干的，一看这俩小喽啰过来给自己倒酒，哎，我说呀，哎，俩小喽啰，哎，鲁大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过来，哎，什么事儿？这事儿，这事儿，梆梆两拳，把这小喽啰打晕了，然后把胳膊往身背后一背，解下腰带来，把这俩人呢给捆了，又找了这麻核桃两个。往这俩人嘴里奔奔一塞，嘿嘿，让你俩服侍我呀，就让你俩看着我，这下子看不住喽。嗯，这东西都归我了。鲁智深一看呢，桌上金银酒器，然后拿起来把那酒倒了，往地上那么一扔，咣咣踩扁了，裹吧裹吧，连饭都不吃，把这些金银酒器他裹走了，不辞而别呀。出得寨来，到山后这么一望啊，哎呦，这地方都是险峻之处啊，说怎么不走山前呢？没法走啊，山前有李忠、周通在那里呢，再给人遇见，鲁智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走后山吧。到后山这么一看，都是险峻之处，哎呀，鲁智深心说，这怎么下去啊？一看虽说险峻，但有斜坡，
那斜坡上的乱草都长一尺多高啊。干脆呀、啊，我呀就在这乱草的地方咕噜下去得了。鲁智深呢、啊，先把戒刀和包裹拴好了，往下肉丢下去了，又把禅杖唰扔下去了，然后把身子往下这么一滚，咕噜咕噜噜噜噜噜。鲁智深也皮糙肉厚啊，一直咕噜到山脚边，哎，你别说，没受任何损害呀、啊，跳起来拍拍土，扑啦扑啦扑啦，吐一吐嘴里的草渣子，然后找到包裹，挎了腰刀，拿了禅杖，迈开大步，是取路便走啊。他走了，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到了山下，正好碰到过路的那一伙行商啊。这些人你别说，各有器械，怎么呢，感情那年代呀不安全，大道边小道沿到处是贼匪呀，所以行商作古的也害怕，在路上都得拿着兵器防身呐。李忠、周通带着小喽啰过来，刷一下子就把道路拦住了。呆，会事的赶紧的留下买路钱，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嘿，我们一枪一个管统不管埋，赶紧的留下买路钱放你们过去。哟，这客人一看呢，果然遇到贼了，好贼呀，拈刀就过来剁呀，跟着李忠一来一往，一去一回，打了十来个回合不分胜负啊。你别说，人家还真就有点功夫。周通大怒啊，赶紧上前抡动鸭嘴枪，带着小喽啰咱一起上吧，别单打独斗了。呜一下子，一二百喽啰呀，那伙子客人才多少啊，十来个呀，一看抵挡不住，保命要紧的，呜转身跑了。这两辆车的财物被周通、李忠和小喽啰全抢了，推到山上啊，俩人也乐了，哈哈哈哈，这下子好啊啊，这下子有给鲁智深盘缠钱了啊，咱分一半留一半，要么抠索呀。等到了大寨一看呀，就见两个喽啰被捆在一起了，嘴里堵着麻核桃，再往桌子上瞅，金银酒器都不见了。呀，这怎么回事？周通赶紧的把小喽啰解开，把这核桃给掏出来。小喽啰现在呀也缓醒过来了。鲁智深没下死手啊，下死手焉有他们的活路啊，缓醒过来了。一问这小喽啰，小喽啰哭了，这鲁大爷、鲁大师把我们打成这样的啊。鲁智深跑哪去了？把我俩打翻了，可能啊把这金银酒器呀、啊、他给敛吧走了。哎呦，小霸王周通这个气呀、啊、他不是个好人呢、啊、他是个贼呀、啊、行，李忠心说咱也不是好人，咱也是贼呀、啊、哎呀，不过呢鲁智深这么做这太可恶了，追找他去。于是两人呢带着喽啰兵就找吧，那前山肯定没有啊，要跑就跑后山呢。于是寻踪迹来到后山，一看这一带荒草平平都滚倒了，周围这么一看明白了，这样的险峻山岗他是由打这里滚下去了。李忠说追，滚下去滚下去咱也追，追到了鲁智深咱当面问他一问，为何不等咱们，反倒是拿着咱们的金银酒器不辞而别。咱当面羞臊羞臊纳斯。小霸王周通啊摆摆手，行，所谓呀、啊、贼去了关门，你到哪去追呀，即便是追上咱怎么说呀，啊咱问他要，你把那酒器再给我们，他要不给呢，不给咱跟他打吗，打起来咱俩人拧在一起也打不过这个和尚啊。哎呀，倒撕了面皮儿，以后倒不好相见了。行了，他既然走了，走就走吧，以后见面咱不提这事儿，他心中有愧疚，自然咱们这个感情啊还在，花点钱买个人咱呢也不赔。李忠一琢磨，
你别说周通这件事儿啊，想

想的还真对。好，既然如此，听兄弟的，咱呢就花钱交那么一个人。好，哎，你别说呀，咱今天抢的还真不少啊。这么着，把今天抢的一分三份，你我各提一份，另外一份啊赏给众小喽啰。嗯，好。李忠说，本来呀，这东西是要给鲁智深做盘缠的，既然他跑了，跑了吧，何该不该给他？这事儿啊，也是哥哥我的不对，是我不应该呀引他上山，结果呢，让兄弟你也受损了。这么着，今天我的这一份都给你。哎，哥哥，你说哪里话呀？咱哥俩谁跟谁呀？同生共死，还计较这一点吗？咱呢，一人一份啊，别推辞了。就这么着，人家呢，把这货物给分了。这俩人呢是继续在桃花山呐，他们在桃花山，您记住，后文书自然会讲。也正是因为呀，他们没去追鲁智深，双方这个人情还在，所以后来桃花山遇难了，他们呢还去请鲁智深过来解危救难，这才引出了三山聚义打青州。那后文书咱暂时不提。按下李忠、周通，咱不说，翻回头还说鲁智深呢。滚下了桃花山之后，那往前走吧，由打早晨一直走到午后，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地，他这腿脚也快。结果走到这个时候，不行了，怎么走不动了？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叫唤了。早上那么好的酒宴，他赌气没吃啊。所以鲁智深现在腹中饥饿，左瞅瞅右看看，干嘛呢？找酒店呢？找人家呀？一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上哪找吃的去？哎呀，正在着急呢，哎，猛然间就听见远处啊，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嗯，好似风吹绫罗之声啊！鲁智深那毕竟在文殊院当了那么多天的和尚啊。一听这声音，鲁智深高兴了，这说明啊，附近肯定有庙宇啊，那不是寺庙就是宫观呢，这才有风吹檐前绫罗响啊，嘿嘿，正好啊，洒家找到那地方挂单投斋去了。鲁智深呢，就顺着铃声找寻过去了，一瞅嘿，果然呢，没走多远就看到面前闪出一所破败的寺院，就见山门上有一面破旧的朱红牌额，上面写着四个字：瓦罐之寺。其实啊，鲁智深就认识后面俩字儿，哎，之寺，前面俩不认得。寺，那这老当和尚这个字儿认识，之太简单了，哎，在古文当中之的这个用的重复率太高了，所以认得。前面瓦罐不认得，哎，管他什么的，反正是寺庙啊。一瞅门前有一座石桥，过了石桥再往里，确实是一座古刹呀。由于年久失修，残墙断壁，钟楼倒塌，殿宇崩坏，佛像一个个的缺胳膊断腿儿，殿内那都是灰尘蜘蛛网，地上不是狐狸尿就是老鼠屎啊！鲁智深一瞅，这庙咋破成这模样了？也不知道里头还有没有和尚，我叫两声试试。哎，过路的僧人来投斋啦！过路的僧人来投斋啦！我说有人没有啊？叫了半天，没一个答应的。鲁智深找到香积厨，就是寺庙里的厨房啊，一看呢，这锅也没有了，是灶台也塌了。鲁智深又找到厨房后面的一间小屋，这么一瞅，嘿，在这儿呢，就见几个老和尚坐在地上，一个个面黄肌瘦，半死不拉活呀。鲁智深大喊一声：“嘿！”当时啊，就吓怕三个，这哪打雷呢？什么打雷啊？是洒家我喊的，你们这些和尚啊，好没道理啊，
洒家喊了半天了，怎么没

0: 个人应答的呀。哎呦，就见这些和尚啊，冲着鲁智深连连摆手：“嘘嘘嘘，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不要高声。”鲁智深一看这几个老和尚神经叨叨的，俺是故我路僧人，只是过来讨顿饭吃，有什么关系呀？哎呀，老和尚们说了，我们呐，都3天没吃饭了，哪有饭给你吃啊？没饭呐，没饭有粥也行啊！啊，你没听明白呀？我们都3天没吃饭了，哪给你找粥去呀？胡说！看你们这也是一座大寺院，我就不信我还找不出一点粮食来。你呀，找吧，你找不到，因为我们这里呀，出事儿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

0: 间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宝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 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敏仪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大家好。
13: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4: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0度到4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1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2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3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4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0到10。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10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0、1、2、3、4、5、6、7、8、9、10。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13: 那这个0到10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4: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13: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4: 对，
13: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4: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13: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4: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

0: 咳嗽的时候疼痛，
1: 嗯，
0: 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
1: 哦。
0: 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
1: 嗯、
0: 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
1: 嗯，
0: 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
1: 哦、
0: 来我们来评定。
1: 嗯。
0: 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
1: 嗯嗯。
0: 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
1: 嗯。
0: 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
1: 嗯、
0: 还有这些人，比如说，哎，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1: 嗯，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0: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1: 嗯，那必须来就医了。
0: 对。
1: 哦，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
1: 嗯，
0: 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嗯，
0: 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
1: 嗯，
0: 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1: 是，
2: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 嗯，
2: 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1: 嗯，
2: 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1: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2: 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1: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2: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 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

0: 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1: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0: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的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2: 关于不同的这个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他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他有没有这些副作用，你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他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1: 有副作用，
2: 对，他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2: 对，
1: 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2: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1: 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是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得上，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民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0: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

0: 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 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 叫我们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 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打到他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他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他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
1: 太大的副作用了。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0: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比如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0: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 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

0: 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那个用药量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1: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是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0: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1: 好，那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0: 对，是
1: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这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1: 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0: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1: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0: 对，是有这种现象。
1: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0: 对
1: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

0: 们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5: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

0: 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1: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0: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1: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0: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2: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0: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2: 对
0: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3: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泡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磨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0: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3: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0: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3: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 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大状疱疹后。

0: 后移神经痛、
1: 哦、
0: 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
1: 嗯、
0: 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移神经痛的程度，
1: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0: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哦、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
1: 哦、
0: 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
1: 嗯、
0: 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
1: 嗯、
0: 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
1: 嗯，
0: 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2: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
1: 嗯、
2: 当然这个蓝光呢、嗯、是在医院进行的。
1: 哦。
2: 那么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 止疼药之类的、哦、
2: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移神经痛，
1: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
1: 嗯，
2: 这样会减非常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0: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
1: 哦、
0: 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它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0: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哦，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0: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哎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2: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
1: 这个有讲究啊。
2: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
2: 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2: 对，
1: 这个肌肉
2: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2: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靠垫了。
2: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 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
1: 嗯，
2: 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
1: 嗯，
2: 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
1: 哦，
2: 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
1: 嗯，
2: 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
1: 嗯，
2: 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2: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2: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哦，它都算是烤电？
2: 哎，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2: 对
1: 啊，不一样的设备。
2: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2: 哎，对，
3: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啊，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啊。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3: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2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3: 是的。
1: 嗯，
3: 还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3: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 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
1: 嗯，
2: 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
1: 嗯，
2: 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
1: 嗯，
2: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

0: 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0: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1: 嗯，
0: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0: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
1: 哦，
0: 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
1: 哦，
0: 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三农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开书，书机上回上文书交代，这黑子强来了袭心，酒内下药，把这吕鸿飞给拿出来，绑住吕鸿飞得了，动不了。
18: 师傅哎，现在你赶快说出来这个拳谱在哪儿？哎，那就算完了，我保证把你放了。吕鸿飞明白了，我不说能多活两天，你真不说，真不说，哗，就一拳，这顿好打。 哼，把李鸿飞打得鼻青脸肿啊，今天我对你的行刑到此结束，明天再见。顺势啊，他把这绳子上去了。第二天没来，第三天没来，第四天来的。第四天来，这吕鸿飞饿的可就不行了，就喝了不少蝙蝠血了都。饿呀，哗吸过来蝙蝠，咕咕喝血吃肉，吃满嘴鸭子是血，还把这嘴擦干了，怕他看出来，干得出。

这上面下来拿个筐，嘿嘿，他把筐扔这，有吃有喝，吃吧，吃完我再给你弄。吕鸿飞是真个急，够不着，他把筐拿起来，吕鸿飞拿这酒，渴呀，那蝙蝠血能解多少渴？这壶酒喝下去，刚吃两块肉，又麻了，不会动了。啪，这小子把筐就扔这儿。吕鸿飞，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告不告诉我？你说不说禅系力这种拳谱在哪儿？如果你说，哎，咱们两把干戈，你是好师傅，我是好徒弟，我把你放出去，你不提这事儿，咱们知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毕竟我跟你学一回。如果你不说，我可对你没好处。吕鸿飞，你扪心自问，我从小到大你对我是什么样？我9岁那年上山，我给你跪门磕膝盖都跪破了，现在还有疤呀，我都饿昏过去了。苦口婆心的求你收下我，让我做你的徒弟。可是你怎么样？你狠心一咬牙，一跺脚，就是不收。好算是我用我的意志战胜了你，你算把我收下了。霍霍我9年，大好的青春呢。那9年是我人生最好的9年。我到了18岁，你才教我武术，今年我都快40了。我的青春是谁给的？我父母啊，没有父母，没有我，是他们给我的。可是让谁给霍霍了？是你呀，你配当我师傅吗？你凭什么当我师傅？你想当我师傅就当我师傅，你也是吹呀，我绝不能同意。行了，什么话都别说，你赶快说，拳谱给不给？老李咬咬牙，晃晃头，那意思不给。这是你说的啊。他为什么又在酒里下麻药呢？就是这意思，让他动不了，他动了他打不过他。你别看人绑着，人真叫上这个禅心力，你过不来，你不敢过来。他这一伸手啊，这叫二龙吐须啊，就奔这俩眼睛来了，太惨了，就把老吕啊这俩眼睛活生生给抠出来。虽说浑身麻的他也疼啊，瞎了。行了，吕鸿飞，我现在上去。我要再下来，我就不是人。你就慢慢在这儿给我面壁思过。天能养你，你活下去；天不养你，你死到这儿。说完话，顺绳子就上去，然后唰唰把绳子就砍折了。吕鸿飞听得唰啦唰啦两声响，那就是绳子落下来。吕鸿飞一看完了呀，这算彻底了，出是出不去了。从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10几年呢，吕鸿飞没出去过。饿了就是吃蝙蝠，渴了就是蝙蝠血，这身上的衣裳都一条一条的。用宋玉的话说，哎，老李强，你这个衣裳都成跨栏背心了，那都这样了，裤子狼牙狗齿的。今天宋玉来了，雪莲老尼来了，吕鸿飞才哭诉一切。说完之后，吕鸿飞才说：“雪莲呐，这就是报应，不信报应就不行，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想当初做的坏事太多了，对我是一种惩罚，一种报应，我也认同了。可是老天有眼，雪莲，你来了，你方才往这一站，我就知道你内力有多强。雪莲，你能不能相信你这老哥哥？”你帮助老哥哥把这铁链打开，黑自强不用你杀，不用你打，我创建的黑虎帮神鬼寨，我打黄他，我绝不能让他在社会上再来作恶。10几年了，我无时无刻不想出去，可是就是出不去。那么老天有眼，把您二位赐下来，你们用你们的力量把我解救过来，让我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点点贡献，我扫灭黑虎帮神鬼寨，这也是为我积点德，积点阴德。纵然是我死了，我也会欣慰的，我能闭上眼睛，要不就是死在这里，我也闭不上眼睛。毕竟是我创建的邪派邪教，对社会没有意义啊，他们做了不少的坏事的。行吗，雪莲？雪莲了。

0: 告你，念声佛语，弥陀佛。我看看宋玉，宋玉点点头，宋玉那意思，行啊，这人已经叫学好了，已经这样了，你再逼他也没用了，他方才说的话都是肺腑之言呢，人到难处，他想的就不一样了，他想法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他现在你要把他放出去，那就跟笼子里的老虎扎出来一样。黑子强啊，你爱谁是谁呀、啊？那就不用咱再打黑子强了，我也没有时间呢。我老师人头在这挂着呢，我得去把人头抢回来，让他尸首合一，绝不能让敌人开了人头大会。我还得请笑面佛呀，对，哭面罗汉，那还有哭面罗汉，这姑娘损人呢。所以他瞅着雪莲，雪莲就明白了。宋玉啊，那你就到他的后背去吧，我在你后背，啊，正好能搁下俩人。那我为什么到他后背？我借你的力，我把我的内功传给你，咱们三个人内力合一，才能把这个锁链打开，把这锁链挣开，明白吗？那行那行，那老爷子，我到你后边来了。啪，一伸手。宋玉把自己的掌摁在吕鸿飞的背后，雪莲老尼就到了宋玉的背后，啪气功叫起来，内丹气叫声，奔宋玉的后背，啪一掌就推上。宋玉就感觉到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一种无形的神力。在自己的身上，啪！他又叫起自己的内丹功，二气合一，啪！把这功力又传到了吕鸿飞的后背。吕鸿飞感觉到内力以来，叫足了自己的气功，抬底气、叫中气、斗太和元气，运用达摩老祖《易筋经》东方朔的洗髓经，把这精力气合一呀！四根铁链终于算正折了，正断了，可这箍还没下去呀，自由了。吕鸿飞什么话没说，扑通就跪着。雪莲，你在哪儿？你快起来。不不，妹妹，我给你赔礼道歉，想当初是老哥哥我错了，我今天知道还不算晚，哥哥这想给你磕头。老哥哥快起来，你现在不晚，你现在学好赶趟，快起来吧。吕鸿飞起来，宋玉乐了，爷们儿等会儿，我这找点东西。宋玉伸手在白布囊里拿出小铳子，他白布囊里啥都有，他这白布囊跟别人白布囊不一样，照着这儿当当当拿石头一砸，把这个铁箍都给蹭开，都蹭开。他卯上的，他冲还不好冲，冲开之后，刘鸿飞感觉到浑身轻松多了。雪莲妹妹，咱们得上去啊！就这个洞口，凭我的内力，我上去是没问题。雪莲说：“我上去也是不成问题。”那么前者掉到那西洋八法里，要说上来那够呛，因为底下是脏坑、净坑、梅花坑，底下有消息转环的抡刀，人下去哇，这刀一转，那你就完了。成肉馅了，这个地方我们叫足了气功，能上去这蝙蝠洞。哦，我也能上去，那我上不去，我是肯定上不去。现在啊，宋玉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跟雪莲商量的也就是这事儿，你别急。那么雪莲，你拽他的左背，我拽他的右背，咱把他提上去，用我们的臂力抓墙，来个壁虎离墙，让宋玉叫着轻功。抬着底气，我们把他拖上去，你看怎么样？雪莲说行，我看可行。宋玉啊，那内功你能叫起轻功？哎呦，你这话就说错了，我啥功夫都不行，就轻功好，就轻功厉害。你看我爹叫金头地龙古上灶，哎，他了人家宋昆山从小就教我轻功，哎，我这轻功是好着呢。那好，你现在提起气把轻功叫出来，我们俩拽着咱上去。哈哈哈！宋玉叭一提气，轻功叫好，砰， 这面是雪莲老尼，喷，这面是吕鸿飞，两人将起气功，棒棒起一纵身形，日就起来。宋玉就举着两耳生风，啊啪，壁虎离墙给夺住墙了，啪，这个吕鸿飞的耳力特别好，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了，夺到墙上，这面老尼姑啪也夺到墙上，日啪，日啪，倒了四倒。宋玉是拖着这气呢，拖着气功，他本身身体就轻了。倒四倒，终于算把宋玉给倒出来了。三人落在地下，出蝙蝠洞。宋玉、宋光明回头再看吕鸿飞趴在地下，感觉一下阳光。吕鸿飞趴在地下，眼泪是哗哗直流啊。宋玉把老头搀起来，这头发多长啊！吕鸿飞瞅宋玉，谢谢了，宋玉。我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用我的生命去感受一下阳光了。我终于算出来了，爷们儿，别太伤感，这是个好事儿。你终于算脱离苦海，你的人家出来了，可以重新做人，重新来过。对，光明啊，你说的很对，感谢的话我就没有了。我不应该在谢你大恩不言谢，光明啊！现在带我去黑虎帮神鬼寨，我要扫灭神鬼寨。吕鸿飞被宋玉和雪莲救出来，若有感触啊！十几年在黑暗当中，十几年呢，吃的是蝙蝠肉，喝的是蝙蝠血啊！十几年没闻过这样新鲜的空气。没爬过草地上了，今天终于有了机会。宋玉，领我走，去神鬼寨黑虎帮。宋玉也是想扫灭黑虎帮啊，黑虎帮做事太过分，另外是鄱阳湖的分支，那这一片都归鄱阳湖了。既然是鄱阳湖的分支，就应该铲除，这是为国家而想。再者，把他打灭之后，好去找媳妇徐桂兰。找岳父，说不清道不明，胡子剑客徐子明，大舅哥西门亮、西门文亮都在外边，都在外围，他是让人骗到这儿来的。宋玉这才带着老头想搀着，吕鸿飞不让。我能听到，我能感觉到哪儿有啥，你不用管我。这十几年我练的这种功夫，几乎是我能感觉到旁边周围都是什么。那么十几年我能不练吗？我有我的内丹功啊，我始终没停了练我的内丹功。宋玉前头带路，前头走就行，他能感觉到宋玉在那儿。这样大家就来到了黑虎帮神鬼寨。单说这黑子强跟这个哭面佛正招待大家呢，干嘛？庆功宴。宋玉死了，雪莲死了，那么这个消息要报给鄱阳湖。宋玉、宋光明是我黑虎帮神鬼寨给治死的，要给我们记首功一件，今而后弟兄们也都能发展起来。这笔钱拿回来之后，哎，我去找圣天教把咱们黑虎帮这个地全买来。这什么意思呢？这书中按笔交代，他这块地啊是租人圣天教的，这个地皮是圣天教的，那就是吕鸿飞啊在上边的时候建帮的时候租的人家的，每年要付多少租金。而这回呢，我们能把地买过来，10,200银，我们就算有钱了。正这说的，宋玉在门口了。哎，魔当是何人大声喧哗？大伙儿是腻歪了，抽上大鼻子了。原来是黑虎帮神鬼寨的假寨主黑子强呀。黑子强可不是怕他呀，黑子强看后边来一人，吓一嘚瑟，恰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凉水浇头，怀抱冰凉到底儿啊！那真是扬子江心，断浪奔舟为干舍呀！吓坏了，师傅，但是没叫出来，他就怼了一下骷髅佛，骷髅佛一看着这不师傅吗？这里头能认识吕鸿飞的人已不太多了，有几个认识就低头。
1: 这些年来，大家传说吕洪。

0: 飞这个了，吕红飞那个了，上哪儿了？跨八百遍瀚海，过大西洋，出国了，说什么的都有。但谁也没想到，今天吕红飞的出现，还得是黑之前。这小子挺从容，兄弟们，出去迎敌，宋玉没死，并且带回人来了。他不说是他师傅，哇，人们列立在狼烟之下。黑子强来到外头，用手点指宋玉：“你胆真大，命真大，你还敢回来？你没死，收敛一下，收敛一下。黑子强，你演的不错呀，你不做演员白瞎了，你表演的够出色的，认识他吗？各位教众，诸位，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你们黑虎帮神鬼寨原寨主。”教主老剑客金蝉圣手吕红飞，雷子，你的仇人就在对面。老头气得是嘚瑟。黑子强，黑子强，黑子强，那能不生气吗？
1: 黑子强乐了。
0: 谁呀？什么人在此吵闹？知不知道这是神鬼寨黑虎帮？黑子强，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嗯，你敢大声说吧，你拍着良心，你问一问我是谁。黑子强，会没想到我吕红飞对你不薄啊，在想当初收你为徒，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我把异业交给你了，五伦当中可是师为大，天地君亲师啊。你的父母只是给了你的生命，你的老师我给了你的一切，没有我你到不了今天。黑子强，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可不可活呀？没想到你这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家伙黑子强，现在你在人前人五人六，就你能给这个教众带来什么？只是能带来坏处，带不来好处。首先你就不是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的人。嗯，你的所作所为，你扪心自问，哪块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记不记着十几年前你曾对我说，你知道仁义礼智信，什么叫补歌互除乌鸦反哺，此为仁也。仁义礼智信的仁呢，补歌互除，你看那大补歌生完小补歌，都在这咕噜咕噜咕噜往里吹气儿啊，往里喂食，补个互除，乌鸦反哺。你看乌鸦这种的飞禽，它好在哪儿呢？这个老乌鸦老了，它飞不动了，趴在窝里，那小乌鸦出去找食，回来喂着老乌鸦。这补个互除，乌鸦反哺，此为仁也。路见草而鸣其众，风见花而鸣其群。这路看着好草灵芝草，把所有人都找来，所有的鹿，大家看，大家闻，风见花耳鸣其群，蜜蜂见着花了，把所有的蜜蜂找来，大家采，不自私，连动物都讲这些，什么燕飞食而不至，鸡飞小而不鸣，那燕子不到春天绝不回来，燕子一回来就春天准到，小鸡不到早晨准保不叫，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可是你黑子强讲吗？你拍着良心，你的良心让狗叼去了吗？你在我这儿三十几年呢，你九岁上山，试问我对你没优点没好处吗？我有没有辛苦？嗯，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成人，你现在顶天立地成人换回来，就是你把我放在蝙蝠洞，你就为了要我一个拳谱禅系力，我不给你，你把我放在蝙蝠洞十几年，让我在那儿受苦啊！这是宋玉宋光明乔走蝙蝠洞把我解救出来，我才能揭穿你这张画皮。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 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

0: 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成语鹤立鸡群出自晋朝戴逵的竹林七贤论，这意思就是说仙鹤立在鸡群里边呢非常的抢眼，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或者是相貌非常出众。成语鸡翅中穴出自晋书鸡少传，鸡翅中啊指的是鸡少，翅中是一官名。当年晋惠帝北伐邺城，鸡少以身护主就丢了性命，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晋惠帝来到邺城之后，依旧穿着那件带着鸡少鲜血的龙袍，迟迟的不肯脱掉。后来呢，鸡翅中穴就成了忠臣之穴的代称，鸡翅中也就成为了忠臣的代名词。鹤立鸡群和鸡翅中穴这两个成语故事，它的主人公都是西晋名臣鸡少。都说英雄莫问出处，不过鸡少的出身呢，还是有必要说一下。他的父亲是谁呢？就是那位名流千古的嵇康。嵇康从小是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长大后呢是一表人才，帅哥一枚啊。都说才子配佳人，嵇康娶的夫人也不一般，那可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曹魏王朝担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来呢，司马家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嵇康就远离官场，躲进山林了，跟阮籍等人就组成了竹林七贤，一起喝酒弹琴吟诗作赋，用这种方式来躲避政坛的纷纷扰扰。
6: 嵇康远离朝堂只为求个清静，可人世间的麻烦事啊，偏偏就是躲不掉。当时大将军司马昭发话邀请嵇康来做官，其实就是逼着这个文坛大咖表个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可是嵇康说什么也不肯出山，因此种下一世的祸根。嵇康的人生又将出现怎样的变故呢？
5: 司马昭身边有一叫钟会的人，他出身名门，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这个人是精通文墨，脑瓜也机灵，曾经是帮着司马昭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成了司马昭身边的大红人。钟会三番五次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的坏话，他是要置他于死地。那么钟会为什么要在背地里下黑手？他跟嵇康有什么过节呢？要知道啊，嵇康不但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更是当时文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据说钟会成名之前呢，曾经写了一个玄学著作叫《四本论》，书稿写完之后，他想请嵇康指点一下，可是呢又怕嵇康瞧不上眼，就把书稿啊偷偷的扔进嵇康家的院子了，然后他自个儿拔腿就跑。后来钟会官场得意，就特地邀请一帮子人前去拜会嵇康。嵇康呢，当时正在大树底下打铁呢，

0: 嵇康很不高兴啊，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把老朋友给骂了一顿。韩沙他就又跑到司马昭那儿去告状。司马昭心想，既然管不住你嵇康的嘴，只好就让你永远闭了嘴吧。嵇康被杀那一年年仅39岁，他的儿子嵇绍这个时候才刚刚10岁。都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按理说嵇绍应该为父报仇才是，那么他怎么会又成了司马氏的忠臣呢？还为保护一个白痴皇帝送了自个儿的性命。鹤立鸡群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宽宏大度，嵇康如何摒弃前嫌，临终托孤？鹤立鸡群，嵇绍为何抛却仇恨，走上仕途？
0: 嵇康临终之前，没有把儿子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一向敬重的阮籍，而是把儿子托付给了自己曾经公开绝交的山涛。你别看嵇康给山涛写了绝交书，可是他心里头啊清楚得很，山涛是一个正直的人，值得自个儿信赖。他临终之前啊，对儿子嵇绍就说了，只要有你山伯父在，就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这个也正是成语嵇绍不孤的来历。嵇康还给儿子留了一篇真情意切的书信，史称嵇康诫子书。在书信之中，嵇康明明白白地告诉儿子，老爸不希望你当英雄，也不希望你当名士，只希望你是没病没灾，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儿子托付给山涛无疑是嵇康最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山涛不仅度量大，讲义气，而且办起事儿来那很有办法。对山涛来说，要完成嵇康的重任，至少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开嵇绍的心结，二是要打消司马氏的疑虑。要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他不会对杀父之仇无动于衷，要是不能解开他的心结呀，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两条道，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走上反抗的道路。这问题在于，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这两条路那都是不归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嵇康之所以写下洋洋千言的家诫，他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嵇绍长大之后对前途感到十分的迷茫，就不知道自个儿该何去何从，于是呢就前来向山涛讨教。当时山涛已经70来岁了，那他给嵇绍指了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呢？《世说新语》记载，山涛给的意见是，关于你今后的道路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天地四时还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改变，那人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这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要纠结于父辈的恩怨，这人活着呀就要向前看。为了完成老朋友的临终重托，山涛必须为嵇绍找到最好的出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山涛主管吏部，让嵇绍入朝为官才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要问了，嵇绍入朝为官，就让他帮着司马氏做事儿，那不是对父亲的不孝吗？其实啊，对嵇康来说，他压根儿不希望儿子为自个儿报仇。山涛为嵇康做出的选择也是符合嵇康的愿望的。山涛是苦口婆心做完了嵇绍的思想工作，又开始说服晋武帝任用嵇绍。这晋武帝倒是挺痛快的，给了一个秘书丞的职位。就这样，嵇绍21岁出任了秘书丞，也就是掌管书籍的负责人。成年以后的嵇绍这模样啊，和才华都跟父亲一样风流洒脱，一表人才。他刚刚来到洛阳，就有人议论说了，昨天呀，在人群中看到了嵇绍，这个小子呀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啊，就像是一只野鹤飞进鸡群里一样。成语鹤立鸡群就是从这儿来的。晋武帝临终之前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司马衷，史称

0: 晋惠帝。晋惠帝这个智商比较低，朝廷的大权呢就把持在皇后贾南风的手里头。这样一来，贾南风的外甥贾密就成了朝廷的大红人。这个家伙是飞黄腾达，身边聚了不少的文人名士，就少不了有人拍马屁吹捧他。贾密呢觉得姬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想把他拉拢到自个儿的阵营，但是却被姬绍一口拒绝了。
1: 皇位上坐着一个痴痴傻傻的皇帝，朝廷大权还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中，司马家的诸侯王有哪一个肯服气呢？没多久，八王之乱正式上演，晋惠帝被人撵下皇位，后来又重新当上皇帝。在这场纷乱之中，鹤立鸡群的姬绍又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有一天，辅政的司马炯召集几位大臣就谈论朝政，姬绍也在其中。事情谈完之后，有人撺掇司马炯说，我们都听说姬绍的琴弹得很好，可惜是没听过，那您何不请他弹奏一曲呢？司马炯这时候也在兴头上，就命人把琴抬出来请姬绍演奏。可是姬绍啊，当即就回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什么也不肯弹琴。司马炯这时候有点不高兴了，就质问姬绍，你为什么要扫大伙的兴啊？姬绍回答说，您既然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就应该处处树立榜样。我的官职虽小，但是却也是朝廷所授，按照规定，席前弹琴那是乐官的事儿，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啊？如果您非要让我弹琴的话，请允许我脱去官服，以私人的身份来演奏。就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辞，就把司马炯臊了个满脸通红，还真的就挺囧的。再后来，各个诸侯王为了争权夺势就杀红了眼，最终成都王司马颖上位，强迫晋惠帝封他为皇太帝把持朝政。司马颖在洛阳住不惯，就又搬回了自己的大本营邺城，临走的时候把皇帝的车马服饰就都带回了邺城。他在邺城遥控着朝廷大权，那个时候邺城啊就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了。司马颖霸道专权就引起了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公元153年7月，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御驾亲征，打着皇帝的旗号北伐邺城。这个皇帝傻乎乎的不知轻重啊，这身边就得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才行，那选谁好呢？司马越这个时候想起了姬绍，就把他招来为晋惠帝护驾。姬绍是二话没说，当时就应下来了。司马越跟司马颖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成语故事姬氏中穴又将怎样上演呢？
1: 惊慌失措，司马越如何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忠肝义胆，姬氏中如何舍命救主血溅龙袍？
0: 要是论手中的兵力，司马越根本就不是司马颖的对手，但是司马越觉得自己手上有一傻皇帝当挡箭牌，这司马颖肯定不敢动真格的。没想到啊，这个司马颖压根儿就不把那白痴皇帝放在眼里头。两军在汤阴开战的时候，司马越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就扔下晋惠帝啊逃走了。可怜的晋惠帝傻愣愣的在那儿，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战场之上那个箭就像是雨点一般就飞过来了，晋惠帝脸上中了三箭，鲜血直流，疼的是嗷嗷直叫。那些个官员侍卫谁还顾得上管傻皇帝呀？个顶个只管逃命去了。这个时候只有姬绍一人登上御车保护晋惠帝。后来司马颖的手下冲上来要杀掉姬绍，晋惠帝是一把抓住姬绍高声喊道，他是忠臣，杀不得。司马颖这手下当时说了，皇太帝有令，不伤害陛下一人，其他人格杀勿论。 说完一刀下去就砍掉了姬少的脑袋，鲜血就喷了惠帝一身。司马颖听说逮住晋惠帝简直乐坏了，他假惺惺地派人把晋惠帝迎进了邺城。过了些日子呀，洛阳有人来到邺城来探视晋惠帝，见他仍然穿着血迹斑斑的龙袍，就请他脱下来洗干净。没想到的是，晋惠帝竟然把嘴一咧就哭了，说这上面都是忠臣姬氏中的血，不要洗，不要洗呀！你说人家是个傻皇帝，白痴皇帝，可这方面人家是有情义的。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姬氏中血的出处。姬少死后，司马氏对他进行了三次表彰，姬少的追封官职也由侍中、光禄大夫一直升到了太尉，祭祀姬少也用上了诸侯的礼仪。到了南宋时期，爱国诗人文天祥曾经写过一首正气歌，其中就有为姬氏中血的句子。姬少凭着自己的忠义名留青史，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这正是借刀杀人阴损招，义不复有有山涛，鹤立鸡群传美名，姬氏中血立今朝。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9: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

0: 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他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他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 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在吗？
1: 在的，领导，您指示。
2: 儿子，在吗？
3: 在吗？
4: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5: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是主播卢玲，
2: 我是主播雪松。
0: 这个时段请您欣赏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上半部分。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一场，
3: 银子换辫子。

乾隆皇帝江南巡查，忽然心血来潮，要在庙堂寺院参禅礼佛。和珅想出了馊主意，他要花大笔的银子招募临时和尚陪伴皇上，装点盛景。

0: 乾隆皇帝下江南，心血来潮学参禅，学子争香去寺院，一条辫子换银钱。
1: 剃头鬼和鬼剃头是两个地面上的混混，今天可捞了一桩肥差。和珅命令他二人找临时和尚，每找一名给500两银子。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鬼能使钱生魔。两个混混领了和珅之命，会干出哪些荒唐事情来呢？
2: 哎，念词儿啊？
3: 念什么词儿啊？
2: 装什么傻呀？
3: 一同当差在官府，奉旨剃头腰包骨，虎吃肉来狼啃骨，官贪民苦我糊涂。在下鬼剃头，剃头鬼，今由和珅何大人密令到来，下文见了。我主乾隆要在此地潜心礼佛，闲的需要铺天盖地都是和尚陪他玩迎灾。

0: 气愤。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这人呐，都忙着挣钱去了，哪有功夫陪他们玩啊？
2: 那哪成啊？
1: 嗨，还是咱们和珅和大人有主意啊。
2: 馊主意，
1: 高价招聘临时和尚，500两一名，是越多越好啊。
2: 嗨，反正啊全是公款。
1: 哎，我说这里边油水可大了。
2: 喂，最近抓得可紧啊。
1: 嗨，谁跟钱有仇啊？
2: 反正啊我跟他没仇。
1: 就这么办了，
2: 就这么办了。
1: 我说年关缺钱呢，有没有？
3: 有。
2: 不，这过年缺钱的人还挺多啊。
4: 哎，师哥
2: 啊，
4: 咱们给他们500两银子。
2: 嗯，
4: 400。
2: 嗯，
4: 300。
2: 嗯，哇，你也够黑的啊。哎，我说300两干不干？
5: 干。
1: 嘿，
2: 哎，
1: 慢着，合同期内可不准带家属。
2: 记住了。
5: 头。
2: 哎，
1: 排队
2: 剃头。
6: 500两银子招募一名临时和尚出家，剃头鬼和鬼剃头绝对不会放过这到手的肥肉，当即要扣下200两，只给削发者每人300两。不过300两对凡夫俗子来说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呀，一时间为银子剃头的更是趋之若鹜。
7: 也有后悔的，结果被抓了回来，脑袋被剃个精光。
1: 你还没给我带上吗？你
2: 跑。
1: 哎
2: 呀，

0: 落魄书生李静有个红颜知己落难青楼，他想为心爱的人赎身跳出苦海，怎奈囊中羞涩，见此良机，人穷志短的他也动起了剃头出家的念头。
1: 来吧，快点啊！
0: 红颜知己入青楼。

爱莫能助，心愧疚，万般无奈思剃头，举步御前屈左右，

0: 唱过瘾了。
1: 在下请问二位，
0: 说
1: 是假剃度还是真持家呢？
2: 那么多的银子白花花，
3: 十天半月送上嫁，
4: 饶你送鞋僧帽和袈裟，
3: 三五十日续亲发，
5: 他的
0: 起火。
6: 为了得到银子救赎心上人出苦海，李靖禁不住剃头鬼和鬼剃头的鼓动，300两银子到手，一条辫子断送给了银钱。
0: 慢点，别这儿犯病啊！你好大，坐着歇会儿啊。
7: 剃头鬼和鬼剃头算来算去，发现还差一个。
0: 指标上看还少一名额呢。
8: 是啊，
0: 这怎么办呀？哪儿学那个去？
6: 两个人正在发愁，看到远处一个驼背男人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来。
0: 嘿，你瞧啊，这有福之人不用忙
8: 啊，
0: 他那边啊又来了一个。
7: 身为知府的刘墉发现，自从乾隆皇上来到江南巡查，这个地方上兴起了剃头出家的风潮。不明就里的刘墉亲自来到街上查看。

0: 忙杀了地方官，昼夜不宁。近日来众学子出家丰盛，是蹊跷，想其中定有隐情。
1: 定有隐情，
0: 换青衣戴小帽。

0: 刘墉匆匆行走时，一头撞上好朋友李靖。但是李靖的神态十分异常，
1: 天地阿弥陀，
0: 急忙遮掩光秃秃的头顶，慌慌张张地跑开了。
2: 李贤弟袖遮面，口诵梵文，我二人莫逆交，他不肯相认，但不知他为何做了僧人。
0: 刘墉正在纳闷，剃头鬼和鬼剃头凑上前来劝说刘墉加入剃头

0: 换银子的假和尚队伍。
1: 说些什么啊？
2: 什么说什么呀？
3: 剃头当和尚
2: 啊？
1: 我不当和尚啊。
2: 什么？你不当和尚？那你上这儿拿我们哥俩开涮来了？伙计，哪儿饶得了他呀？摁住了他！
1: 大堂，你当我是何等洋人
2: 啊？
1: 你老爷乃堂堂知府刘墉，刘大人。
2: 你是知府，我还萨达姆呢。伙计，剃头的，
3: 摁住了他！收工。
4: 不容刘墉辩解，剃头鬼和鬼剃头就把刘罗锅的头剃成了秃瓢。堂堂的知府弄成了罗锅，肩上扛个光头，这可如何回府面见夫人呢？
0: 请听戏曲故事《宰相刘罗锅断发记》第二场，罗锅扛秃头。

0: 刘墉战战兢兢推开自家房门，探头探脑，蹑手蹑脚地回到家中。发现夫人没在房中，急忙进得厅堂。忽然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知道夫人就要推门进来，刘罗锅急忙躲在屏风后边，用扇子挡住头，不敢面对夫人。刘墉自知剃了个光头，无法面对夫人。可遮掩总不是个长久之计，干脆探出头来吧。夫人一眼发现刘墉的头上没了辫子，惊讶地喊道：
1: 冷不丁将人惊吓，光秃秃没了头发，

0: 莫跟我装傻充愣装哑巴。
1: 富人呐、
2: 刘墉赶快解释说道，

0: 你的糊涂被人嫉妒，是你的糊涂。
1: 刘墉掏出银子交与你买与些油盐酱醋茶。

0: 大厅律写的明白，擅自削发是要杀头的。
1: 哎，见了圣上悉说亲友，两地无有什么大事。
0: 堂堂知府，朝廷命官，被人剃个秃瓢，实在是有失体统。
1: 体统不实在，银票实在。
2: 夫人见到刘墉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哪有兴趣接他的银子？
1: 夫人何苦来？
0: 瞅着你别扭。
1: 你别扭，我也难受啊。
0: 没心思跟你斗。
3: 刘墉也顾不了许多，急忙说出自己最烦心的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好朋友才高八斗的李靖为情所困，落魄削发出了家。
1: 我真的是难受啊。

0: 什么事都瞒不过夫人呐。不过这秃脑袋和尚能有什么出头的日子啊？
1: 他那么和尚本来就是家的，万岁赐来檀佛轮禅，我见机举荐李靖。
0: 奴包在我的身上。看你这个样子。
1: 这个李靖还真是个人才，
0: 不但是个人才，还是位栋梁之才。

0: 刘墉向夫人讲明了李靖换回银子替红颜知己赎身的幕后故事，他又表示见贤才见机行事，我又计谋，
1: 他要寻找机会向皇上举荐好友李靖，让他为国效力。
2: 老爷，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3: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贤弟呀，贤弟，该是你出头的日子了。

这天，乾隆皇上要在寺庙参禅礼佛，刚刚落发做了出家人的假和尚们纷纷列队迎接。

0: 和珅不放心，提前赶到视察一番，生怕出了纰漏。
1: 假的就是假的，怎么看怎显得不够淡定从容。

0: 和珅趾高气扬大模大样的在一班假和尚面前来回走了两趟，让这班市井草民着实领教了一下皇家官员的威严。
1: 还好花500两银子买来的能给冲个数装点一下门面。
0: 和珅放心地恭请皇上圣驾光临。乾隆皇上来到寺庙，看到寺庙僧众聚集，香火繁盛，心情十分愉快。

0: 我倒是江南好，人杰地灵。
1: 我倒是江南好，人杰地灵。
0: 防宝刹，喜看那香火旺盛。明中庆，宋拿摩，僧众如云。

0: 其陛下，此地香火往日平平，自从龙家潜心礼佛，众百姓纷纷前来顶礼佛门。
1: 何大人所言极是。
2: 刘墉看到和珅只顾迎合奉承讨皇上开心，十分厌恶的当场揭穿内幕。
3: 不过什么？
1: 其中也不

0: 一尊悟禅机，漫谈细论。
1: 天一尊悟禅机，漫谈细论，摘困惑指迷津，
0: 解困惑指迷津，请教高僧。
2: 和珅看到乾隆坐定要与众高僧谈禅问道，催促一般俗家人冒充高僧上前搭话。
3: 陛下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哪位高僧出来应对呀？

0: 位高僧出来应对。
1: 流水流水不争先，不争先。
0: 什么争先不争先的，就是你了。
2: 好命贫僧本武叩见皇上。
3: 和尚，朕来问你，从何处来？
2: 我打保定来。
3: 有往何处去？
2: 去，我上庙里头去。
0: 啊，陛下，我看他回答的倒挺实在呀。
3: 哼，是个俗。
4: 刚打发走一个，又来了一位。要献诗一首。
5: 叩见万岁。
3: 这位高僧想必是有备而来了。
5: 启禀圣上，贫僧数以其稿写着一篇《龙游江南赋》，以礼赞万岁之皇恩浩荡啊。
0: 这好快呀。您
5: 是
6: 一个冒充才高八斗出家人，三言两语露出市井赌棍本相。
5: 龙下九千溪，则备四方，四方风起兮、四方风起兮，四方风起兮。
0: 往下呢？
2: 不是，稿子落家了。
0: 不会背吗？
5: 会背，会背。自个儿写的，哪能不会背呀？龙下九天溪，则备四方，四方风起兮。
7: 哎，是四方风起兮吧？
5: 对，是四方风起兮，四方风起兮，围坐一堂，信手拈来兮。偶得一架，中发白句齐兮，白板暗杠，独听绝章，欣喜发慌，莫兮。杠子，清血一条龙，
0: 你大胆！
6: 可气的是，语无伦次中犯了大忌，被和珅一怒压下，性命难保。

0: 看来刘墉所言甚是，榆木浑诸臣为时不少。
1: 回身上榆木有诸于野鸟，不可一概而论。
0: 可惜不曾见得如玉，
1: 臣愿去见一位高僧。
0: 现在哪里？
1: 发命何在？
2: 刘墉见机会来了，赶快呼喊李靖的法号，让他觐见皇上。
1: 上千叩见万岁，
0: 法命叩见万岁。
3: 和珅见到李靖有几分面熟，
0: 这位师父好生面熟，为何相谈不起？
1: 贵人多见望，何大人你自然是想他不起呀。
0: 我想起来了，那年开科举事，他夹带作弊被我赶出了考场，没错，就是他。
4: 刘墉，有这等事，
1: 其中另有缘故。
4: 讲。
1: 万岁永阿兵。
2: 刘墉也不隐瞒遮掩，一五一十道出原委。

0: 乾隆急不可耐，与李靖问话：
1: 一王之事不必是了，发明和尚
2: 贫僧在，
1: 朕来问你从何处来。
2: 从来处来。
0: 乾隆顿时感到法明和尚不同于凡夫俗子。
1: 何处去？
2: 往去处去。
1: 好。
0: 他不无讥讽地对刚才搭话的假出家人说道：
1: 儿臣听见无忧啊，儿臣听见无忧，这才是禅。保定来，庙里去，那是大白话。
3: 乾隆的扇子不经意间打在法明的头上。
1: 空，不可以。
3: 法明口中发出声响。
1: 和尚错了，你的头不。

0: 发亲，发亲又不是你，为何吃身呐、
1: 啊？他这是拿皇上开刀。
0: 和尚无有错，是擅自错了。和尚的头有擅自便是亲，无擅自便是头。
2: 和尚无错，是擅自错了，是擅自错了。好，朕就将这把扇儿赐予你。
0: 多谢万岁，空空空。
3: 法明和尚接过乾隆赏赐的扇子，在头上轻敲了三下。
4: 乾隆十分开心，略有所悟地说道：“和尚，你往那江边看，上下来往几条船，

法明和尚答道：“站在江边用目看。”数来数去，两条船。

经过一番争辩，乾隆发现和尚的道行果不浅。彻禅机可成行。

0: 待，
1: 你果然深得一双慧眼，识得中玉。
0: 柳永不才向哪里进，满腹经纶却无从施展，如此埋没于市井草莽，岂不可惜？
1: 朕正要重用于他。
0: 多谢万岁。
1: 如今朝廷正着手编修四库全书，其中佛法经典继续高僧教刊，就让法明和尚担当此任。除此之外，朕筹划在京城内修建一护国寺，贬出法明前往督造，日后们便做该寺的主持。
0: 万岁，这不都是和尚所任职之么？
1: 不是和尚，他不是和尚，我还不让他做呢。
0: 哎呀，
2: 刘墉此时才发现一切事与愿违，好心期盼的借出家见皇上得提拔的结果，竟成了弄假成真，真出家。一下子乱了阵脚，急出了一身冷汗。万般无奈，刘墉只好对皇上道出真情，希望乾隆收回成命。
0: 万岁，事到如今，臣不得不明奏圣上，李靖他乃是一国家和尚。
1: 哎，身披袈裟，剃度干净，贪佛论禅，妙语连珠，怎识是假和尚？
0: 万岁，若问这其中的缘故吗？何大人，您是最清楚的了。
1: 他是到底是真是假？
3: 真是果真和尚。
0: 万岁，满舍他一人是假，就是这佛法庄严之地，十之八九都是假。

0: 本末将万人岁。
1: 情急之中，刘墉揭穿了和珅夸银子招来一些市井之徒冒充出家人的内幕。
0: 满天过海，胆大包天。
2: 哎呀，万岁呀！
3: 刘大人素宴，句句实言，还望万岁明察。
0: 和珅，这次又是你接驾之功吗？
4: 万万岁！他二人对臣怀恨在心，因此一唱一和陷害于我。要说这些个和尚都是假的，六我有，他有何凭证？
0: 刘墉，你有何凭证？
2: 这
4: 马列位师父，刘大人说你等都是欺君罔上的假和尚，是这样的吗？
5: 我等虔诚师父不敢欺蒙罔顾。
0: 刘墉，你与和珅纵有怨恨，也不该无凭无据陷害于他。
4: 皇上圣明，刘大人拿出凭据来呀。
6: 和珅一再狡赖，并要刘墉拿出真凭实据。
0: 万岁，若问这凭证吗？
6: 刘墉略作迟疑，摘掉自己的帽子。
0: 万岁，请看。灯
6: 露出光秃秃的脑袋，惊得乾隆半天合不上嘴。
0: 刘墉，身为朝廷命官，违背祖旨，私自提法，该当何罪？
7: 刘墉为父四方，不想被人强行提督，尴尬事出有因，还望圣上明鉴。
1: 听到刘墉是微服私访时被人强行剃了个光头，乾隆也忍不住笑了。
0: 刘墉，量你居心有功，朕今日的心情嘛也不错，就扣你3月工资，外带一份检查啊，要深刻。发明大师
2: 品三载，
0: 前面大冤喽。
6: 罚了刘墉的俸禄，乾隆不容分说，带着李靖走了。
1: 和珅向刘墉做个幸灾乐祸的鬼脸，急忙追了过去。

宰相刘罗锅断发记上半部分。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玲、雪松，监制赵玉坤。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0: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

0: 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2: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3: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

0: 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爸，爸，你咋了？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

0: 笑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

0: 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羊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
8: 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来来，我赶紧报。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 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
13: 哎哎，
8: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

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物。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

0: 听书记，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元芳收到一封信，信上写着：永平向后土山半坡草亭，落款是高长福。李元芳一看这个，顿时就紧张起来了。他定定心神，赶紧的把手中高长福所编写的商簿册子给拿出来了，干嘛呢？对一下笔记呀。这么一对，一点不假呀，可以看出来这封信是出自高长福的亲笔。这下李万芳再也不敢怠慢了，赶紧的噔噔噔噔噔噔朝着永平巷的方向赶过去了。先来到高长福的家门前，李万芳用眼瞥了一下屋上的锁，还是自己昨天挂上去的，后墙上的窗户也关得很好，没看出任何动过的痕迹。李元芳就朝屋后的土山上走去了。这一路之上，周围都是静悄悄的，偶尔会传来几声乌鸦归巢的声音，让人感觉到不寒而栗呀。这个土山当中就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铺满杂石，乱草横生，不像经常有人走动。小山里的植被非常好，本来这树木长得就好，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再加上现在夕阳西下，这小道上更显得幽暗了。李元芳一边留意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快速登山，没过多长时间就翻过山顶。从山顶往后山一望，依稀可辨一座小亭子就耸立在半山坡上，看来那就是土山半坡草亭了。李元芳于是马上顺着小路往后山下去。这个时候天色是越来越暗了，眼前的山路瞪大眼睛仔细学摸，哎，勉强可以辨认吧。顺着这条小道慢慢的，李元芳就来到了小草亭前。看看小草亭，亭子不大，果然用茅草搭就，随便的竖那么四个杆子，那就当着亭子住了。走到亭子里一看呢，有人扔的大石头、小石块，大石头就当桌了，小石块就当椅了，其他的呢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高长福的踪迹。李元芳就纳闷了，高长福约我过来怎么没人呢？可能高长福啊还没到吧，我再等等看。于是李元芳背起手来，就在这个亭子里来回溜达，等待高长福的到来。这一等啊，就把这天就等到黑透了。这个时候月亮也升起来了，清冷的月光洒在草木之上，把能够看到的地方都洒遍了银霜啊。李元芳心中着急呀，怎么还不过来呀？难道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正在李元芳心急如焚的时候，突然间呢，李元芳在前面的山脉处看到了一处火光跳动。这火光啊，忽左忽右，而且呢急速的变换着方向，看那意思好像在漫无目标的疯狂奔跑。怎么回事？李元芳侧耳仔细听，隐隐约约 还能够从远方听到一些刀剑相碰的声音。李元芳当时啊，这心就揪揪起来了，不能再等了，赶紧的飞身向火光跑去。离着火光越跑越近，这耳边的打斗声响就越来越清晰了。呼呼，烫烫烫，哎呀！哼，李元芳正要再加把力向前，就这个时候，啊，面前的林木突然间被人分开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就见一个满身满脸都是血的人朝自己跑过来了，一里歪斜，踉踉跄跄，啊，哒哒哒哒。李元芳瞪大眼睛仔细观瞧，哎呦，来者非别呀，正是高长福。赶紧的，李元芳往前抢上几步，啊，嘣一下子把高长福是抱在了怀里。那高长福啊都快跑不动了，正好被这李元芳给抱住了。抱住高长福一看，再看高长福面色惨白呀，胸前背后都是血呀，咕嘟咕嘟咕嘟还往外冒着呢。李元芳就这么匆匆的看了一眼，那马上就知道这高昌福已然是身负重伤，命在旦夕了。啊啪啪，赶紧的封住了高昌福几处大穴，先把这血给止住，然后扶着高昌福让他躺到地上。刚把这高昌福放到地上，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怎么回事？那追兵已经到了。李元芳放好了高昌福，一转身，苍啷，就把钢刀拽出来了，把高昌福护在身后，右手握紧钢刀，唰，先扫了一眼这些杀手追兵，一看呢，人数不算太多，也就是十来个吧，一个个是轻甲短械，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这些人出来一眼看到了李元芳，也不说话，互相的点点头，使了眼色，蹭蹭蹭唰唰唰，一起挥舞刀剑奔李元芳就舞过来了。那李元芳久经大敌，能害怕这个吗？把手中钢刀这么一摆，头前的三四个刀剑来李元芳面前这么一晃荡，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没命了。在后面那些蹦得慢的人没蹦得过来呢，啊，噔噔噔又蹦得回去了。没有料到面前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呀，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自己的三四个伙伴就这么没了。哎，顿时这些人呢就慌了手脚了，你看我，我看你，犹豫着还上不上去。这李元芳啊也并不禁逼，把刀往面前一平端，各位，和这位大伯到底有何恩怨，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呢？一问这话，这些杀手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其中有一个呢好像是领头的，张大胆子拿刀一指李元芳，哎哎，我告诉你，我们是瀚海军在追杀逃犯，我说你这个人不要多管闲事啊。李元芳一听，什么瀚海军？李元芳当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啊，我也是瀚海军校尉，却不知这位高伯犯了什么大罪，你们非得如此赶尽杀绝呢？这些杀手们一听，你也是瀚海军校尉？这些人呢也大吃一惊，大出所料啊，稍微一吃一嗨，领头的一跺脚，兄弟们少他妈给他废话，杀人要紧，赶紧给我杀杀话。这些人呢一看这领头的人又来劲儿了，于是鼓鼓勇气，再度是一拥而上，刀剑并举，奔着李元芳就过来了。就这些杂碎，那哪是李元芳对手啊？本来李元芳啊想好好的问一问， 但是呢，他感觉到现在的高昌福状态不太好啊，已经是气息奄奄了，这怕一会儿高昌福再没了。所以李元芳心一横，我呀也不跟你们废话，不跟你们花长时间纠缠了，干脆来个利索的吧，一刀一命吧。按目下重点来说，不超过20秒，这剩下的十来个人就死了八九个呀。那领头者没死啊，一看我的天哪，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家伙怎么那么厉害呀、啊、就剩下两三个了。你别看我是个领头的，其实我这功夫啊还不如这些弟兄呢。我当这个领头的是不花钱买的，其实啊我还不如他们。我跑吧。我想到这里呀、啊、见势不妙，是扭头就跑。剩下的那两三位一看头都跑了，自己还打什么呢，也早已胆怯了，跟着领头的人也是扭头就跑啊。李元芳也不追赶，没那功夫，一听还有人在哼哼，用眼睛一学摸，哎，这还躺着一位呢，闹了半天没被自己给杀死，还有口气儿。于是李元芳过去一把把这位给拎起来了，你们到底是不是汉海军，受何人差遣？就见这位呀张张嘴，还没等回答呢，可坏了，因为李元芳这么一问，结果呢被那个逃跑的领头的人呢给听见了。这领头的本来想跑，一听后面李元芳问谁呢，哦，还有活着的呢，哎呦，那可不妙啊，不能留活口啊。这位领头者呀，你看刀上的功夫他不怎么地，但是呢他会飞镖，哎，这是人家的绝技。于是回身一抖手，粗，这一飞镖就飞过来了啊，噗，正打在这位的后心上，当时这人脑袋一偏死了。呵，李元芳可气坏了，你们跑就跑呗，我不追你们也就罢了啊，怎么把我这个活口打死了，可恼可恶。于是李元芳把这人尸体往地上一扔，蹭蹭哪里走，抡刀就过去了。那这些人能跑过李元芳吗？眨眼之间就被李元芳追上了。这些人一看李元芳来了，再想跑跑不了了，那只能拼命了，牙关一咬玩了命了。李元芳一看这三位玩命了，想抓活的已然不行了，也一咬牙关，干脆呀下死手吧，噗噗噗，两三刀把他们杀了个一个不剩。等确认这些人再无活口了，李元芳这才把单刀往下一滴，拎着单刀一边往下滴着血，一边蹭蹭蹭蹭蹭快速返回到了高昌福身边，把刀往地上一戳，然后伸手把高昌福抱在了怀里，是连声呼喊呐、啊：“高伯，高伯你醒醒，高伯。”呼喊了半天，这高昌福这才悠悠地缓了过来。他把眼睛睁了睁，哎呦，这眼睛里呀、啊、都没有神了。看了看李元芳，高伯这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嘶哑声音：“沙陀团，危险，找武训。李元芳是连连点头，贴着高昌福的耳朵说：“是，我听明白了，高伯，你要我找武训，沙陀团危险。”高昌福一听李元芳听明白了，那表情是略感欣慰，但突然间呢，往外紧倒了几口气。看那意思，人已经不行了。高昌福就利用最后这一点力气，猛然间一把揪住了李元芳的衣服，直勾勾地瞪着双眼，喊了一声：“切！” 就喊一个字，钱，然后手一松，脑袋一偏，人没了。李元芳当时牙关就咬紧了，一看高昌福瞪大双眼无神的往天上看着，看那意思死不瞑目。李元芳轻轻的把高昌福的眼睛合起来，双手把高昌福缠起来，往旁边走了几步，放到了旁边比较隐秘的一个草丛之中，又走回去把地上的钢刀捡起来，拿着刀咔咔咔砍了一些枝叶，把这高昌福的尸体暂时的先掩盖起来。那现在呀，来不及掩埋了。掩盖完了高昌福之后，李元芳头也不回的又顺着小路回到了自己家中。当着李元芳赶回家的时候，蒙丹、狄景辉这几个人呢，正等得心急火燎呢，都不知道李元芳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呢，都挺着急。一见李元芳满身血污的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大吃了一惊啊。李元芳让韩冰把门户关好了，进了屋，匆匆忙忙的李元芳把经过向大家说了一遍，大家这么一听，顿时是鸦雀无声啊，心情又沉重又惶恐。大家心里就清楚啊，这危机怎么像如影随形一般，寸步不离的紧跟着我们呢？从沙陀旗、伊伯泰一直跟到了此时的停州，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情呢？大家的心里头啊，都很没底呀。在这烛光暗影当中，就见李元芳凝神沉思了许久，最后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呀。各位呀，我要离开几天呀，离开几天。蒙丹和狄景辉都很疑惑呀，干嘛要离开呀？就见李元芳把头一点，我要去办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短的话七八天吧，长的话可能要十多天。在这段时间里，李元芳说着话朝蒙丹微微一笑，我就把他们两个全托付给你了，你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呢。蒙丹一脸疑惑呀，这没问题，不过。李元芳没等蒙丹问话就打断了蒙丹的话，明天一早啊，你就去骑兵队带几个最精干的弟兄来，这些天就一起住在这里，应该不会有事啊。这样做也只是以防万一，所以大家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惹是生非呀。一切都要等我回来再做计较。另外，那个时候梅兄也应该到亭州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帮手了。狄景辉现在也非常严肃，把头点了点，你放心吧。不过呢，你这样离开不算私离殉地吗？如果瀚海军追问起来。李元芳说钱归南不在亭州，瀚海军又好像很忙碌，短时间内应该顾不上我们。如果是有人来问，你就想办法搪塞，只要拖过这几天也就是了。狄景辉一点头，这时候李元芳突然间又按桌子站起身来了，吩咐韩冰给我找件新衣服，把这件衣服替我洗干净了。韩冰赶紧的就给李元芳找了件新衣服，李元芳到旁边把衣服换好喽，把有血迹的衣服交给韩冰，然后又对蒙丹、狄景辉说，我还要出去一下。啊，蒙丹看看狄景辉，狄景辉敲敲蒙丹，这深更半夜的你还要去哪呢？我还有点事儿，去去就回呀。说着这李元芳也不多解释，然后就出了门了。上哪去呀？去见裴素云呢。 这裴素云今天晚上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床上翻来覆去，也是无法入眠呢。眼看着这三更都已经过了，还是没有一点困意，他也不想点一点安神香，反正是睡不着，睡不着啊，就干脆起身吧。走到外屋，把窗户打开，看了看月光之下的天山雪峰，那现在也就是一个黑乎乎的轮廓罢了。裴素云靠在窗前，就痴痴呆呆的在这望了一阵子，洗洗凉风灌入屋内，裴素云拢了拢雪白的披肩，悠悠的叹了口气，伸手又把这个窗扇给合拢了，然后一转身正要回去，就在这一转身的时候，把裴素云吓一跳，怎么发现在桌前坐着一个人，他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一步，但往后这么一退呀，也看清楚了，闹了半天坐在桌前的正是李元芳，他什么时候进来的，从哪进来的，自己居然一无所知。裴素云一看是李元芳，这心里头啊就不那么慌张了，莫名当中裴素云好像已经料到李元芳会来，或者说在期待着李元芳来吧。李元芳一看裴素云看到自己了，于是李元芳也站起身来，向裴素云抱歉的一笑，是不是吓到你了，对不起呀。裴素云也不说话，就是静静的注视着李元芳。李元芳在黑暗当中看不清楚裴素云的脸庞，于是再次的对裴素云一笑，本来我打算叫门的，可是你院子外头围了很多人呢，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所以就……裴素云一听这话当时一惊，我家外头有人在监视。李元芳一点头，前天晚上我送你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啊，看来是今天新添的，你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裴素云咬着嘴唇微微的摇了摇头。李元芳点点头，这好办呐，我出去抓一个回来问一问。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

0: 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南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
4: 是
2: 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
5: 啊。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6: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大家路，
4: 哎
2: 啊。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过道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八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对，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
6: 啊，
7: 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6: 看好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6: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
6: 大爷，这是幌子，
5: 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

0: 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0: 查伯队，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3: 对对，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诗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跟我学
0: 啊。
5: 没事，跟你学。
0: 不能怕他。
5: 是，
3: 不怕。
0: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0: 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几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4: 啊？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啊。
5: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

0: 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你干啥？我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
1: 嗯，
2: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
1: 嗯，
2: 您去吧，我
1: 我不累吗？
2: 你
1: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我要得脑袋伤寒似的。
1: 妈，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嘴巴。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啊，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哦，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啥？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给你啊，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1: 啊，
3: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怎么着？
1: 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3: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0: 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
1: 怎么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怨你？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个、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那便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拜。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6: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6: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早了，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9: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8: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 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浓情博士好水源》，策划贾杰、高丽萍，编剧殷小慧、池慧娟、张俊英、单登龙、贾俊龙，导演高丽萍，音乐统筹石小春、严聪，制作郭晓东，剧务张俊英。第二集。数九寒天，中企海流图镇的一间会议室里，郝水源、科技局领导、嘎查负责人、农牧民代表一起讨论种大棚的事儿。
1: 我说郝老师，就我们这儿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还弄大棚，我看烟洞上招手把我们黑路上引吧。
2: 那种大棚可是花钱的买卖，这要光种上不行，你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可就得喝西北风，你说是不是？
3: 就是，这可是花大钱呀，咱哪有这钱？
4: 我看谁算了，再等等。
3: 是啊，
5: 乡亲们的顾虑我能理解，不过我向大家保证，如果我们种大棚，一定会比现在的收入强得多。建大棚国家政策上是有补贴的，又有技术人员指导，大家要是想过好日子，就得学习先进的种植方式。
6: 大家呢可能不太了解郝老师，郝老师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了，不只是理论经验丰富，这些年他考察、调研、搞科研，指导农户搞新型种植，实践经验也成熟得很呢。现在临河周边的好多农户在郝老师的指导下，大棚的产量是一年比一年高，收入也早就翻了几番了，都过上了好日子。郝老师也是咱中旗人，父母也务农，从小到大他就知道农民土里刨食不容易，所以呢一心想带领乡亲们致富。现在他一有空就往咱这儿跑，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给大家找一条新的种植路子，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吗？现在有的人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是不是？要想富起来，就得改变种植观念，打破传统种植。郝老师想在这儿搞大棚，也是经过多方考察的，在这儿种大棚绝对不会错的。
1: 别说好听的，就咱这地儿又干又冷，数九寒天种菜，别说是个塑料棚子，就是更玄乎点我看也不成。我是不同意，谁爱种种。李三儿，走不走？
7: 走走。
8: 哎，我也走。
7: 走。
6: 水源，你看咋办？要不咱们自己先种上两个棚试试看。
5: 孙局长，我也正有这个想法，我看咱们年一过就赶紧种，怎么样？
6: 行，就这么办。

0: 蔬菜队村长王东升家里，王东升和邻居刘飞二爹刘飞三个人正在喝酒。
1: 来，走一个。
2: 这天气可真冷啊。
3: 来来来来来，高叔，这里边坐，这儿暖和。
1: 这是咋了，老高愁眉苦脸的？
4: 哎，年前给老大说了个媳妇儿，这不正准备要订婚，可女方亲家硬是要提出压10万块钱彩礼，说将来给孩子们在城里买房，我上哪儿去弄这钱呢？
3: 高叔，现在年轻人结婚都要房，人家要10万也不算多。
4: 是这么个理，咱现在全靠种地，刚够个生活，这老大娶了还有老二，真能愁死人啊。
1: 老高，光愁不行，还是得想办法抓收入。前两天我去郝水源他们的大棚看了，哎呀，那黄瓜柿子长得真是好，根本不愁卖。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我这个村长是应该带头种一盆试试的。
4: 哎，你别说，这个郝水源种地真是有两把刷子，听说有人拉他去做赚钱的子种生意，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去，上完课开个车经常往农民地里跑，晒得黑不溜秋的，就爱侍弄庄稼。这段时间说是提出一个什么42度草原果蔬。
5: 42度是烧酒啊，都要听专家的话，你连地也不会种，今天种这，明天种那，净瞎胡扯。在中期这地方天冷又是盐碱地，搞大棚哪有那么容易啊。
6: 老高快点儿，家里那俩兄弟打起来了，我说上也不管用，东西摔了一地，你快点回家看看。
4: 这两个不省心的东西。
1: 走走走，老刘，咱们也去劝劝。
7: 你看看你那窝囊样，娶个媳妇儿能把父母逼死，10万块钱彩礼，咱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去哪儿拿？
8: 你我愿意啊，家里啥光景我又不是不知道。
4: 打死你两个小兔崽子，想抄家是不是？
1: 老高老高，有话慢慢说。
7: 我还不是心疼你和我妈。
4: 嗨，这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
1: 老高，要不今年咱们也种大棚试试吧。刚才我正要和你们说这事儿了，镇里说希望咱们蔬菜队今年也响应号召，跟着科技人员种大棚，尽快脱贫。
7: 爸，要不咱们试试，总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吧。
1: 老高，要不你们再琢磨琢磨吧，这事儿要成了，听说一个大棚就能挣7-8万，还愁娶媳妇那点钱。
0: 一大早，老高家里又提起试种大棚的事儿。
4: 昨天王东升说的那个。

0: 蔬菜队和大家聊聊种大棚的事儿，大家准时来参加。村民们注意了，今天上午11点，郝水源教授要来咱们蔬菜队和大家聊聊种大棚的事儿，大家准时来参加。
1: 爸，咱们都去听听，问问郝教授情况。
2: 走，看看去。
3: 村民们，静一静，静一静。下面我们让郝教授给大家说说他的想法。
4: 乡亲们，今天不为别的，还是种大棚的事儿。去年我们在巴仁保乐格嘎查试种了2棚黄瓜和西红柿，产量高，价格也不错。这说明呀，咱们这儿非常适合种大棚。今年我们去山东考察了温室种植桃树的技术。咱们海流图地理位置特殊，周边没有污染，水又好，又有充足的羊粪做肥料，种温室桃树很有优势。开花期可供游人观赏，花期过后我们要在桃树下套上菜，套上草莓，能增加农民的多重收入。
5: 哼，温室里种桃树，哎呀呀，活这么大我也没听说过哪有个温室桃树。在中期种大棚桃树，哼，你们就吹吧。
6: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我知道大家有各种顾虑，但是我们也要相信政府，相信郝教授。提议种桃树绝对不是头脑一热想出来的点子，我们也是经过多地考察，根据咱们当地的实际情况才提出这样的想法。王村长，你说说。
3: 去年巴仁保乐格嘎查种了几个大棚，我去看了，效益很不错。今年我要带头种。
5: 你们爱咋种咋就，我们不掺和。
7: 二爹，你慢点，等等我。
3: 嗨，这刘飞的二爹就是个老倔头，别管他，等别人干成了他就主动了。老高，你是怎么打算的？
7: 郝教授，我就是想问问，今年我不打算种桃树，想种菜。你们去年种菜成功了，今年我想试试，你们看行不行啊？
4: 行，只要你们愿意，我都无偿为大家服务。
8: 在郝教授的带领下，蔬菜队的王东升和老高开始种上了温室大棚。
7: 哎呀，郝教授，你可来了。
1: 怎么了？
7: 郝教授，你快看看这西红柿苗子都缩起来了，你看你看，这边的还发了紫，这咋回事呢？
4: 你这个卷帘是几点放下来的？
7: 昨天中午正好亲戚家办喜事儿，我喝了点酒回来的有点晚，9点多过来放的帘子。
4: 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受冻的，中期气温偏低，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起降卷帘，这几天苗子最怕受冻。
7: 真的是受冻了？种大棚子这么娇气呢，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4: 赶紧用喷雾器喷水，增加棚内空气湿度，稳定棚温，先试试看。哎呀，冻得有点厉害，恐怕不好补救了。这种大棚呀，就得像照顾孩子一样上心。这回你着急了？
7: 哎，真是的。
8: 因为没有按照郝水源的栽培规程进行种植，大棚里的西红柿苗子受了损，本想着种大棚多增加点收入给儿子娶媳妇，这下子不知道有没有个收成，家里的老底儿可是都搭进去了。老高心情沮丧极了。刘飞二爹闻讯后来到老高家。
5: 哎，我说老高啊，你也别抽梦烟了，不是我说你，郝水爷他又不是庄户人，就是一个教书先生，只懂书上那一套，你就能相信他？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呀？
7: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该怎么办呢？不行，我得找他去。
3: 不用去找，这不我们就来了吗？
7: 王村长你还笑呢，我全家的老板可都押上了，今天我们家喝西北风泉，真是的。
3: 你看你，你看你，郝教授可是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你家的情况我也知道， 我找了科技局

0: 给你联系了育苗基地，免费给你提供了苗子，你这一两天赶紧补苗。我从企业给你联系了一些有机肥，这苗子的长势还能赶趟，损失应该不会太大的。
1: 真的？
2: 那还有假？
0: 不过呀，以后可要注意了，千万不能再大意，今年保证让你的收入翻几番。
1: 真的？
2: 好好好。
3: 两个月后，老高家的大棚里，一排排西红柿架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到周末，一群一群的城里人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体验采摘的乐趣，他们留下了串串欢笑，也给老高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数着每天进账的钱，老高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他觉得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舒坦过。看着老高一家人喜笑颜开，蔬菜队的一些村民开始反悔了，而一直听二爹话的刘飞这时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和二爹好好谈谈。
4: 二爹，你在啊？
5: 不在能去哪了？你大早跑来咋了？
4: 二爹，我高叔他们家今年收入你听说了吧？都上八九万了，真是没想到。
5: 我看那也是瞎猫碰上的死耗子了。
4: 要不咱们找郝教授聊一聊，也失踪一棚。
5: 你小子给我住嘴，以后不要再跟我提种大棚的事。你要是再瞎胡闹，就不要叫我二爹。
4: 哎，那二爹你歇着，我改天再来看你。
0: 喂，你好。
6: 郝教授你好，我是蔬菜队刘飞，上次你来的时候咱们见过面的。
0: 哦，刘飞啊，我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事儿？
6: 啊，郝教授，这不是看到高叔家发了吗？我也心里痒痒，也想试试种大棚。
0: 你终于想通了，过几天我去巴仁保乐格嘎查杨俊的大棚看看，你过来咱聊聊。

0: 郝教授，这就是你说的种桃树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杨军的大棚，我们进去看看。
2: 哎呀，郝教授，你可来了。
1: 听了你的情况，我培训完就直接赶过来了。这是刘飞，也想来看看你的桃树。
2: 郝教授，你快看看这桃树叶子咋都翘起来了，这是咋回事啊？
1: 嗯，应该是太干了，红蜘蛛也起来了。再迟一点呀，这花期也会缩短。
2: 咋？缺水了？
1: 对，湿度不够，还有就是缺微量元素镁。你给桃树上肥料的时候，钾肥的比例是不是按照我给你们那个栽培规程配的？
2: 哎呀，郝教授，忘了看了。
1: 你看看你，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说了多少遍，桃树是不同于其他农作物的，一定要精心侍弄，每一个阶段应该怎么打理，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你咋就不听？
2: 那这郝教授，那现在咋办呢？
1: 施肥的时候缺了钾肥，钾肥能促进作物对镁的吸收。
2: 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呀？
1: 现在呀还来得及，要是发现的晚了就不好补救了。你赶紧给叶面喷施一遍磷酸二氢钾，记得里面要加上一点洗衣粉，这样的话药就能够粘到叶子上，便于吸收，好得快。
2: 好嘞，我马上弄。
1: 你呀一定要记住，不论是传染性病害还是生理学病害，原则呢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不是以治为主，即便治好了也会有损失，所以预防的费用要比治疗的费用少得多了。
2: 我知道了，郝教授，这以后一定要按照栽培规程来，吃一堑长一智啊。
1: 是呀，哪个时期该做什么就按照我给你们发的栽培规程来，回去好好看看。
3: 郝教授，我可是第一次见大棚里的桃树，外面天寒地冻，花儿还开得这么艳，我要不亲眼瞧见，打死我也不相信啊。
1: 这是市种的第一棚桃树，等观赏期一过，我们就能够把菜或者是草莓套上，到四月份草莓就能上市了。
3: 今天看了杨军的桃树，我也想试着种一下。
1: 好啊，你和杨军好好的交流一下经验。
3: 哎，我听说咱这桃树上结了果子都不用出去卖，直接都给人家定了，我算是开了眼了。
1: 我们现在还在德岭山搞了一个小杂粮试验基地，也要推广下去，你呀也可以试试，这个呀要比种大棚的投资少得多，收益也不错。
3: 哎，我抽空叫几个人去看看。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农情博士郝水源》，主演傅亮、石小春、严聪、池慧娟、高长志、张丽娜，参加演播的还有贾俊龙、张俊英、马克俭、马瑞、李先锋、丁亮、马浩、秦岭、吴涵燕、丹龙、秦静、王斌、张静、旁白杨红。
5: 父母在，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 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
1: 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埔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2: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1层、2层、3层，5层油纸，
2: 这是什么宝贝啊？
3: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演进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3: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着，
6: 捉住夏明翰。
3: 2000元啊！这么多，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 收进口袋里。

0: 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8: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1: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
19: 没有什么可
5: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8: 爷爷，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

0: 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 他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0: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0: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跟上！快，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 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0: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

0: 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鸟快来！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

0: 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

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啪腻啪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宝莲灯》的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五岳之一的西岳华山，由西风莲花、南风落雁、中风玉女等几座主峰组成。莲花峰时常隐身在云雾之中，云雾散去时，就好像一朵出水芙蓉盛开在天地之间，因此得名。莲花峰上有一座圣母庙，是当地百姓为女神三圣母所建。三圣母本名杨婵，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女儿，母亲是玉皇大帝的妹妹瑶姬仙子。杨婵还有两位哥哥杨昭、杨戬，她排行老三，所以被尊称为三圣母。三圣母之所以盛名远播，并非只因为她显赫的家世和神威，而是由于她不仅聪明美丽，而且心地善良慈悲。在她的关照下，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华山一带每到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时节，就有瘴雾弥漫，对山下的乡民、家畜和山上的百兽植物危害极大。这个春天也没有例外，瘴雾来临之时，圣母如同往年一样，带领众仙女沿山路巡行，手持宝莲灯将瘴雾驱散。